0: 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当褪去周末的松弛，我们迈入立秋之后崭新的一周工作日，时序步入八月中下旬。那乌鲁木齐呢，依旧是延续着夏秋交融的独特气候，秋意悄然酝酿，暑气尚未完全消散。
1: 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那今天的乌鲁木齐城区晴间多云，气温在22到34度之间，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度较高，午后局部区域呢会有短时的强降。短时的阵风与零星对流天气，那整体天气呢是通透干爽的，但是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通勤上班、上学出行的市民朋友，日间呢做好防晒防暑，同时早晚的体感偏凉，记得及时添衣，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
0: 相比暑期高峰，现阶段景区客流平缓，不管是周末近郊散心，江内短途环线游，都是好福利赏美景的最佳时机。同时乌鲁木齐各大公园生态绿地也持续优化环境设施，步道的维修包括绿植养护都全部完成，为大伙儿日常休闲傍晚散步提供了舒适的好去处。
1: 是的，便民政务和医疗服务持续升级，极大地便利了千家万户。针对老年群体，退休人员养老金线上资格认证通道全天候开放，无需奔波政务大厅，登录新疆智慧人社 APP 刷脸就可以一键办结，足不出户完成年度认证。
0: 城市民生基建持续更新，乌鲁木齐老旧小区改造机项微更新工程稳步推进，楼栋的保温修缮、路面的平整、停车位的优化、小区绿化升级等民生细节逐一落地，不断提升居民居住的舒适度。同时呢，乌鲁木齐便民市场、早市、夜市规范运营，果蔬、生鲜、农副产品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全方位保障市民日常生活。
1: 最后为大家送上出行提示，当前呢正值暑期的尾声，客流过渡期，铁路部门持续动态加开乌鲁木齐往返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热门城市的临时旅客列车，缓解出行压力。与此同时，国庆长假长途车票预约通道已经全面开启，有出行返乡旅游计划的市民可以提前规划您的行程，锁定车票，避免假期一票难求。
0: 立秋藏丰盈，新周起新城，夏秋交替的乌鲁木齐既有盛夏的热烈，也有初秋的温柔，一桩桩落地的民生举措，一点点更新的城市面貌，让每一位生活在乌鲁木齐的朋友都能真切触摸到城市发展的温度，感受惠民政策的厚度。愿大家不负时光，稳步前行，开启充实美好的新的一周。

0: 星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博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平原区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哈密市、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地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哈密市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平原区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9号15点32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

0: 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黑龙江东南部、西藏南部、陕西中部、四川、云南、西藏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海南东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有6-7级风，南海海域、台湾海峡有5-6级风，阵风7-8级。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座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0: 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风度、下煤炭保供工作，美国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其中，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0: 国家开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1: 中国海警局消息显示，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
0: 昨天，安徽农业大学王晓波教授团队在广西南宁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模型整合了基因组、病害样本、育种记录等多维数据，可辅助病害诊断、育种亲本筛选等工作，推动大豆育种向数据辅助决策转变。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嘉瑞。虽然日历翻开的秋的篇章，但咱们乌鲁木齐的秋老虎啊，余威依旧不减。早晚凉风较大啊，温差也是较大的，典型的夏秋交替气候。很多人一到立秋就急于大鱼大肉的贴秋膘，认为吃肉才是进步，却忽略了时令蔬菜才是初秋最平价、最养人的养生好物。其实呢，初秋脾胃虚弱，体内余热未清，厚重的肉食只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顺应时节，多吃应季的蔬菜，清燥润肠，那护胃养脾才是初秋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初秋如何吃对时令蔬菜，吃出清爽的好状态。
1: 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立秋吃蔬菜的核心原则呢是清燥解热、清淡养胃、应季为主。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暑热消耗，我们的脾胃功能相对偏弱，体内呢积攒了不少燥热和湿气。初秋不适合立即大量进补油腻荤腥，优先呢选择水润清淡、性质平和的应季蔬菜，既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维生素，又能通畅我们的肠胃，同时清除余热，温和调理换季体质。
0: 没错，那我们在这个 家常菜当中呢，也推荐几款比较适配初秋气候的时令养生蔬菜啊，它是家家常见，平价好用，润燥效果也是极佳的。首先呢是莲藕，作为秋季的专属养生菜，生吃呢是清热生津的，那熟吃呢是健脾养胃。丰富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完美缓解初秋口干上火、积食腹胀的问题。清炒、炖汤都是温润适口的。其次呢是冬瓜、丝瓜两类瓜菜啊，水分充足，清淡低脂，能够清热利水、解去燥，那刚好呢是中和了夏日积攒的体内燥热，清爽不加重脾胃的负担。除此之外呢，秋葵、菠菜也是初秋的优选。秋葵温润护胃，菠菜润燥通肠，简单烹饪就能解锁满满的养生价值，也是老少皆宜啊。
1: 嗯，在蔬菜食用和烹饪的习惯上呢，也有不少细节需要注意。初秋呢，依旧要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尽量减少辣椒、生蒜还有重麻重辣的烹饪方式。那辛辣调味呢，会加重秋燥症状。蔬菜优先选择清炒、白灼、清炖的做法，少油炸、少红烧，那最大程度呢保留食材的水润营养。同时啊，千万不要过量生吃凉拌的蔬菜，因为初秋呢早晚比较寒凉，生冷的菜品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同时建议温热食用，护脾胃，同时搭配上日常呢主动少量多次的补水。应季的鲜果也要吃，润燥养生的效果更佳。
0: 没错，在三餐搭配上啊，顺应时节调整蔬菜的吃法，养生呢是事半功倍的。早餐可以搭配清炒的蔬菜或者是清淡的蔬菜小汤，清爽开胃，唤醒脾胃，告别早起啊胃口差。午餐荤素均衡，以时令蔬菜为主，少量优质蛋白为辅，莲藕、冬瓜、丝瓜轮换搭配啊，解腻清热，补充营养，吃饱还不燥热，不犯困。晚餐呢是主打清淡的素菜，减少我们的进食量，减轻肠胃的压力，睡前三小时不再进食，让脾胃在夜里能够充分的进行休养。
1: 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褪去秋燥的疲惫，清爽从容，元气满满，迎接金秋时节。到了早间有奖猜题的环节了哈，每天早间呢，根据我们的题目都能够环游一下大美新疆。那今天这道题呢，我们要去到新疆著名的白沙湖景区。
0: 嗯，没错啊。那今天我们的题目的问题是，新疆著名的白沙湖景区位于哪个地州？
1: 嗯，位于哪里呢？有这么四个选项啊 ，A、B、C、D。A 呢是阿勒泰地区 ，B 是塔城地区 ，C 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D 呢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0: 那收音机呢，您听着，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说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期待你的答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6: 接下来继续关注疆内消息。近日，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以法治力量筑牢湿地保护制度屏障。新条例将推动新疆湿地保护迈向法治化、科学化、精准化，让全社会树立依法护湿的理念，共同守护湿地资源，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7: 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PM2.5的平均浓度下降14.9%。
6: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治理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的工程改造。
7: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工作提示，全面规范电梯报检、检验、检测闭环管理，严控电梯超期未检安全风险，压实使用、维保、检测。

0: 各方安全责任。
1: 新规明确了各环节办理的时限，要求电梯检报、那受理、进场、检验全程限时办结，同时严明追责机制，对电梯超期未检、维保不规范、无故拖延检验、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查处、约办、约谈通报。此次举措呢，进一步完善了电梯安全监管体系，从源头排查整治特种设备隐患，全力守护群众日常的乘梯安全。
0: 昨天，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在塔城市举办，来自13个国家的170余名厨艺精英齐聚塔城，以食为媒，以技会友，呈现一场精彩的美食盛宴。
1: 近期准备前往伊犁玩的旅客需要注意了啊！那恰西景区正式发布了闭园公告，大家一定要提前调整。近期呢，准备前往伊犁玩的旅客需要注意了，恰西景区呢是发布了正式的闭园公告，大家一定要提前调整出行的行程，避免跑空。本次闭园是自2026年的8月20号22时起全面实施，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接待游客。开园的时间呢是另行通知，闭园期间全域禁止游客、社会车辆、露营人员进入，请广大游客切勿擅自闯入封闭区域，安全呢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接下来关注道路出行。截至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19点同步交通管制。那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77天，从早8点至晚21点，全线断面累计流量3.95万辆，同比增长103.84%，环比下降4.62%。人员流动量6.53万人次，同比增长77.79%，环比降4.68%。请持续关注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截至昨晚20:30，那全区4条公路路段实行了管制。S101昌吉段因积水管制至8月31号，G3012阿克苏段因通行原因管制至16号的22时，G3015巴州段天气原因管制至17号的22时，S429哈密段因积水管控制17号19时，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注意安全。
0: 看到有听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了，今天这道题目还是挺简单的哈。
1: 是的，
0: 如果来到新疆旅行的话，做攻略的时候一定不能避不开的一个景点，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新疆著名的白沙湖景区。
1: 是位于哪个地州啊？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分为四个选项。 A 答案呢是阿勒泰地区， B 塔城地区， C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D 呢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0: 到底哪个才是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将会有机会获得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昆仑山深处海拔近4000米的边境牧场，常年寒风呼啸，物资匮乏，一代代青年民兵扎根雪域，守边护民，筑起了坚不可摧的移动界碑。 兵团第三师有一位95后基层青年干部，他带领女子民兵班常年驻守高原边境，一边巡边守防线，一边帮扶深山牧民解决生产生活的难题，

用青春坚守了雪域边关，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就是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再利努尔·阿布拉。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再利努尔扎根高原戍边为民的青春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古再利努尔主动扎根昆仑山边境牧场，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冬季暴雪封山，夏季山洪断路，日常巡边单程就要徒步十余公里。多年来，他带领平均年龄34岁的女子民兵队伍常态化边境巡逻，仔细排查山口风险，记录边境动态，全年无休坚守边防点位。牧场的牧民分散地居住在深山，看病、采购、销售牛羊都极为不便。他主动收集群众的诉求，定期代购生活物资，联系兽医上门诊疗，帮助牧民对接牛羊收购的渠道，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各族牧民的极难愁盼。高原环境艰苦，巡边路上时常遭遇风雪险情，他始终冲在队伍的最前方，细心地照顾班里的年长队员，从未叫苦退缩。他常说，这片土地啊，养育了我，守好边境线，照顾好身边的牧民，是我们边疆年轻人必须要扛起的责任。作为新时代青年先锋，古再利努尔积极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向牧场青年宣讲着戍边的故事、边境政策，带动多名本地青年加入了民兵队伍，参与基层服务。他主动学习畜牧养殖技术，提升牧民的牛羊产量，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工作之余，他牵头开设高原小课堂，给牧区的孩子辅导功课，丰富深山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各族群众团结戍边的向心力。展望未来，古再利努尔·阿布拉说，未来啊，我会继续扎根昆仑山高原，守护好边境的每一寸土地，持续用心服务牧场的各族群众，带动更多青年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用青春力量守护雪域平安，助力边境乡村稳步发展。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3到27度，西南风3级。塔城多云，16到30度，西风3到4级。伊宁多云转晴，17到31度，西南风3级。博洛小雨，17到34度，北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转大雨，23到35度，西北风3到4级。奎屯小雨转晴，20到36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21到37度，北风3级。昌吉多云，23到38度，北风3级。哈密小雨转晴，18到32度，西南风3级。吐鲁番晴，31到43度，南风3级。库尔勒晴，24到35度，东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东南风3级。喀什多云，21到33度，东南风3级。和田多云转晴，24到32度，东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1: 资讯来了，
3: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啊。今日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正式上线见疑必报信息上报功能模块，广大市民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安全隐患等各类社会影响安定的线索，那均可通过该模块一键上报。线索经核实采用后，举报人即可按规定领取相应的现金奖励。
2: 8月15号开始，乌鲁木齐正式开启天山童星西部歌城常态化街头文艺演出，演出将持续至10月，每周六21点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非遗集市准时上演，为市民和游客送上常态化夜间文化体验。
3: 首场演出呢，是由本土的江行者乐队带来潮流专场表演，多元的曲风搭配热闹的非遗集市氛围，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打卡新场景，有效聚拢的夜间人气，激活大巴扎夜间经济活力。
2: 本次常态化展演以文化引流带动消费升温，助力周边文创、餐饮、零售商铺增收，持续丰富首府夜间文化供给，擦亮乌鲁木齐丝路夜游特色文旅名片。
3: 就在昨天，乌鲁木齐红山体育文艺交流中心在红山体育馆正式启用，中心室内面积4000平方米，为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少儿文体教育培训基地，开设了舞蹈、器乐、非遗体验、青少年培养、培育、体能训练等多元课程，面向3至12岁少儿开展综合素养教育。
2: 近日，由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主办的红门探秘学安全非遗匠心伴成长消防夏令营在水磨沟区书院路消防救援站顺利开营，为孩子们带来沉浸式暑期安全教育体验。
3: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正值暑期游玩高峰期，加强孩子居家户外用火用电安全监管，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不玩火，不私自触碰电器设备，掌握基础的逃生自救常识，守护孩子平安快乐过暑假。
2: 寻找乌鲁木齐的慢生活，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区水塔山片区，左手是水塔山公园的满目苍翠，市民漫步林间，享受山野悠然；右手呢是水塔山街的文艺小店、三更咖啡馆、自烘咖啡飘香、半山畔茶社、茶烟袅袅，那松弛感啊融入到了街巷当中。公园内的一炮成功广场，还有左宗棠雕像与炮台，见证历史。闲暇之余，来水塔山体验触手可及的慢生活吧。
3: 昨天，乌鲁木齐大坂城区第11届雪菊旅游文化季在西沟乡启幕，主题为雪峰、雪水、雪菊。现场文艺演出、雪菊时尚秀、非遗展示、摩托越野赛精彩纷呈。现场还表彰了产业带头人直播带货推介雪菊，活动融合文艺、集市、赛事、电音等多元业态，推动农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2: 早间的8点47分，我们来揭晓今天有奖猜题的正确答案。那今天问到的是新疆著名的白沙湖景区位于哪个地州呢？
3: 是答案呢是 A 啊，就是阿勒泰地区，因为白沙湖呢是地处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啊，所以说答案选择 A。
2: 您答对了吗？可以查看一下您手机上的微信回执，答对的听友呢已经获得了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暑期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是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2: 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超50%票房。
1: 截止目前，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仅6天，总票房已超8亿元，并已连续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创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电影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
2: 昨天16点，正值2026第6届新疆塔城手风琴文化国。

0: 广汇能源男篮在决赛中以76-99不敌北京控股，获得亚军。麒麟砍下24分，小将于正轩抢断暴扣，点燃全场。三四名的决赛当中呢，山西汾酒94-80战胜了江苏肯迪亚。
1: 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四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
0: 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邀请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介绍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和程序，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早间为大家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和大家每天沟通互动和交流您生活中的疑问，您的烦心事儿，或者是您在生活里想问的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走进来。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04，您正在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三部热线电话，无论您是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或者是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贴心回应。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是有听众咨询之前我们介绍的关于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程序和审批资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专业人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相关的问题。除此之外，听众朋友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沟通、互动和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片刻的停留之后，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带
2: 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回复听众的问题。微信听众探索者咨询说，自己到医院去看病，用冠心病门诊慢性病不是可以报销90%吗？自己一共花了400多块钱，报了不到90%，慢病的报销比例是怎么计算的？这个问题呢，在此刻我们来回复探索者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乌鲁木齐市职工医保当中的门诊慢性病呢，在今年咱们报销比例一律是80%，在这儿呢给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释啊。像您说的这个冠心病，那么在这个报销过程当中呢，那对于很多这个听众来说，可能在报销比例方面，大家看到这张单子的时候是有疑虑的。那对于我们门诊慢性病的报销呢，是因为要计算您在这个花费过程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甲类药和乙类药物的检查治疗报销不同的比例之后再来进行这个报销的。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甲类药咱们是全部报销的，按照80%，重大的这个比如说恶性肿瘤等等重大的这些慢性病呢，咱们是按照90%来报销的。那冠心病呢，一般是80%报销。那按照这个比例呢，我们就

0: 只要算出甲类药是按所有费用的80%报销，比如说乙类药，您是需要先行自付一部分的。咱们一般呢，自治区医保的门诊慢性病自付部分是在10%左右。咱们的乌鲁木齐市职工医保的门诊慢性病的自付比例，药费就是咱们开方取药的这个药费呢，自付比例是在5%。自付之后，咱们剩下的费用一共计算之后呢，按照这个门诊慢性病的80%，比如说冠心病是80%，其他恶性的一些这个门诊慢性病是90%，是按这个比例去报销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探索者这位朋友啊解答到这儿。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还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此刻呢，听众可以拨通的热线是2561-929和2563-929。我们来接听2565-929的电话。李先生，早晨好。
1: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就之前我反映过，就是我们小区啊，施工的问题。
0: 嗯，
1: 当时呢，我们也打了那个123所电话，
0: 嗯，
1: 然后也去工地，包括周边小区居民，
0: 嗯，
1: 去工地就是说照顾他们，
0: 嗯，
1: 甚至最严重的时候把他们堵过，因为我们周围这个小区有两个工地施工，一个是59小的一个，
0: 嗯，
1: 会展的一个分校区，
0: 嗯，
1: 还有一个是镇应急项目，镇应急项目他们连续施工，
0: 嗯，
1: 最后一次没办法，我们也打过报警电话，
0: 嗯。
1: 执法中队当天也去了，
0: 嗯，
1: 他们还要施工之后没办法，就把门给堵住了，
0: 嗯，
1: 开两台车过去，
0: 嗯，
1: 闹着也不好，他们那个当时的负责人也来了，
0: 嗯，
1: 来了之后说最后一车活要干完，
0: 嗯，
1: 我硬是没让干，
0: 嗯，
1: 因为他每次都说最后一车活，
0: 嗯，
1: 然后最后他们的负责人也是比较讲信用吧，
0: 嗯，
1: 因为他们也不好意思嘛，
0: 嗯，
1: 施工施了很久嘛，
0: 嗯，
1: 最后他们就说不施工了。结果他们不施工了之后，旁边的59小分校区施工，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我打了不打那个热线电话，
0: 嗯，
1: 包括咱们电台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去教育局专门去了一趟，
0: 嗯，
1: 他们主任接待的，
0: 嗯，
1: 主任接待了，当时也承诺了，咱们这边电台也给那个市场热线也说了一下，
0: 嗯，
1: 那就基本上嘛，就是他这个施工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因为他们的施工都是有理由的，
0: 嗯，
1: 一个是要加紧维修一个我们的换热站，
0: 嗯，
1: 马上到冬季了嘛，
0: 嗯，
1: 换热站，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修分校区，
0: 嗯，
1: 解决周边居民那个上课的问题，小学生嘛，
0: 嗯，
1: 但是我给他们也说了，我说你们上课没有问题，
0: 嗯，
1: 包括你们建设换热站也没有问题，
0: 嗯，
1: 你们把你们的那个时间压缩一下，
0: 嗯，
1: 最起码给我们居民到12点到7点，甚至12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
0: 嗯，
1: 要留下来一个睡觉的一个时间，
0: 嗯，
1: 留下来一个休息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最后是偶尔的时候到1点钟的时候，
0: 嗯，
1: 会有一些装卸车，
0: 嗯，
1: 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不施工啊，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他那施工，我当天我也是把晚上的时候3、4点我去了之后，嗯，他们的挖掘机和他们的装载机的两台车在工作，我去了之后把他们那个我施工的工人我说了一个，
0: 嗯，
1: 我把他们上去把他们的钥匙给拔下来了，他们报警了，
0: 嗯，
1: 警察也来了，
0: 嗯，
1: 来了之后呢，我就警察就说呢，不能把他们钥匙，我都准备给他扔到马路上。
0: 嗯，
1: 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咋干活的？
0: 嗯，
1: 他们说，哎，他们负责人让干，这上市什么教育局领导让他们干。
0: 嗯，
1: 我说教育局谁？
0: 嗯，
1: 说是谁？我说那你这样，今天你不能给我干，明天我去的。
0: 嗯，
1: 他们可能想到我在开玩笑。
0: 嗯，
1: 当时呢，警察也来了，警察来了之后。
0: 嗯，
1: 因为我车也开过去了，
0: 嗯，
1: 开过去之后，他们干活呢，干的非常就是说磨洋工，用我们的话来说，
0: 嗯，
1: 他们一个挖掘机，
0: 嗯，
1: 把那个土挖上来，然后装到装载机上，
0: 嗯，
1: 你想那个装载机呢，离我们那个居民那个住宅楼大概就20米左右，
0: 嗯，
1: 他装载机呜过去，把那个货那个土一卸，然后再推平，那声音很大呀，
0: 嗯，
1: 然后我们小区呢，以老人为主，是50岁以上的老人，
0: 嗯，
1: 比较多，
0: 哦，
1: 所以老人嘛，就包容心也比较强，人家白天还能睡会觉，
0: 嗯，
1: 我们不行呀，

0: 我就把他四个人说了一顿，说了一顿之后社区书记也来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我不说要是我都会给你给了，今天我没办法解决，我说报警电话也打了，一二三四五也打了，我说明天我去完教育局，如果再干，我就去哎上级部门再反映，最后他们没办法，警察说这样你把钥匙给我吧，啊警察也没办法呀，七道湾派出所的人，我报了警，他们都知道，包括周围的居民也报警，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为建筑工地施工嘛，最后那警察说你把钥匙给我，我到八点钟让他们再干，哎我一想也是，我们干这个行为是迫，已经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我说那我把钥匙给你，当时已经就凌晨四点钟了，四点钟我就回家了，回家第二天到区委去找他们领导去了，我去了办公室我就很生气啊，因为他一二三二三的施工，睡觉睡不好呀，我就到教育局领导，那领导也就接待了，他说我们和这边的校长包括施工方给你六点钟就回复，他们就给了一个回复啊，确实这段时间没施工，就前天的晚上他一点钟拉了一个大概五分钟，然后基本上就没有施工了，但是可能我们电台也是帮助一下我们那个一二三四五市长先反映了一下，包括我们自己也去了，他们可能也作为施工方包括他们校区的负责人，他们也不好意思呀，居民你这个施工你到昼夜的施工，离我们的居民楼最近的就20米，旁边
1: 太影响休息了，
0: 居民都来，
1: 对，
0: 都来了，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就我们现在就是向电台反映的一个，就是直接就相关的一二三四五，比如说市长热线，接到我们电话，打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反馈了，只能打报警电话，那其实我们也是在占用资源，你想打报警电话，报警电话又处理不了，那民警应该来说在比较危急的时候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碰到我们这样的问题来解决，他们打电话都头疼，那能不能快速就是说把这样的问题解决一下，因为其实周围的居民你也避免一些出现一些恶性的事件出来，因为上次的时候工地居然收辅助，人家居民就不愿意了，开了好几台车把工地门堵住了，我们又开了一台车把门堵住了，到第二次的时候又问，虽然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想了一个，就是说那可能在咱们市里面也有其他的工地在施工，那能不能就是说您把你们的工期压缩到白天，晚上的时候你尽量给老百姓留一个休息时间，我们这个工地是他都连续干了都是十几天的晚上施工，他都是最后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他换热站嘛，作为小区居民换热站他解决不了，人家老总来了之后人家就解决了，后面有59小分校区，又开始又说这个学校开学了，这样都是紧急的任务，上面下达的，那能不能把你的时间压缩一下，压缩白天，就是以我们这两个工地为例，那其他的居民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压缩到白天反馈到社区现在接到我电话都害怕，
1: 因为确实也去了也协调了，但是工地仍然不听，工地还是在施工，最后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这两天是听到的是暂时没有在夜间施工了是吧？
0: 对，他这两天说就在没来，因为我回来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睡觉睡不好，晚上听到呜呜的声音就飞机飞过了，都以为他施工了，就很生气的那样感觉，起来爬起来
1: 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
0: 对，
1: 就
0: 是这样子，就搞得人睡觉就完全就睡不好，
1: 对，
0: 你不是说我们想去找他们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我们有问题，因为小区老人比较多，人家白天可以睡会儿觉，哎，老人就说算了，包容性也相对强，因为我们小区是文化大院，最早的也是一个文化模范那种市区示范小区，以老人为主，老人的很多都是就是说也比较好说话，然后年轻人受不了，
1: 确实干扰到了大家的休息，晚上正常休息不了，不要说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第二天还要上班，即使是老人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再有个慢性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的，这真的是受不了，那这两天暂时停工了，李先生，这样我们继续关注这几天是不是在这个接下来的这周啊，是不是这个晚上呢停工了，再一个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不能影响大家的生活，大家知道从前天 对，前天8月15号开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也是咱们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这个法典当中，其实它就已经规定了，像包括噪音扰民、工业的噪音施工扰民等等这些问题。李先生，这样，这个问题呢，我做一个重点的记录，这两天您也继续关注夜间是不是还有施工的问题，我们也会和辖区的这个环保部门，咱们是哪一个区？
0: 严格来说属于现在我这业务都跑熟了，他们属于七套班中队，区上的执法中队那天也来了，
1: 是施工工区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呢节目下来之后，我会联系水区的这个环保局，请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执法人员重点关注一下这两个工地在有没有夜间施工的情况。您也关注，如果说再有夜间施工，您再给我们反馈，我们再来继续处理、继续跟踪。好吧，
0: 非常感谢主持人。
1: 不客气，也感谢您提出的建议。的确，咱们全市如果说其他地方还存在这样一些夜间赶工施工、噪音扰民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向我们提出这个线索。再次感谢李先生的参与，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主持人。
1: 这个问题呢，在周五李先生反映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继续反馈给了12345。这几天呢，已经有所改善。刚才李先生也说了，这两天是不施工了，但是咱们要继续关注，以观后效。刚才我说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8月15号开始实施了。那么今后如果有了这个，比如说噪音扰民、生活噪音，或者是施工这个工业等等这些噪音，那不仅仅是违反治安管理条例了，而是违反法律规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咱们大家得重视起来。而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市民来说，大家身边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进一步的跟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93929和2565929，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的是2561929和2563929。以下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眼下呢，正是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新疆国际大巴扎这些热门的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持续走高，人流车流呢高度集中，辖区道路交通的通行压力明显增大。针对这一旅游出行现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立足辖区实际，面向来乌的其他各地游客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讲现场呢，向游客讲解乌鲁木齐本地的道路通行特点、景区出行游玩的注意事项，同时呢，科普各种交通违法行为潜藏的安全风险，帮助外地游客快速的熟悉本地路况，安全顺畅出行。有关这部分工作的详细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的梅尔耿直警官，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梅尔耿直警官，早晨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针对现在旅游出行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咱们开展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和提醒的安全出行的提示，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啊，好，啊，目前呢正值旅游旺季，尤其我们新疆国际大巴扎呢，游客量非常的大，人流车流集中。我们呢近期是落实入疆必宣教，在疆多提示，面对来新疆国际大巴扎游玩的外地游客，现场给大家讲解本地的路况、景区周边出行的一个注意事项。同时呢，我们在巡逻过程当中也是持续提醒本地的市民和驾驶员朋友，文明出行，规范行车，有序停放，保障国际大巴扎周边道路安全畅通。
1: 对，咱们国际大巴扎周边呢有这个即停即走，哎，送客到这儿下车呢，大家就可以离开的这个停车区。另外还有专门的停车场，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和建议大家啊，到景区游玩呢，大家都是在这里拍照打卡。那么如果短时间停留的朋友，可以采取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或者比如说您搭乘出租车、网约车，到了这个送客点即上即下的时候，您下。

0: 车就迅速离开。在自己开车出行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到周围的停车场安全停车。其实这不仅仅是保证咱们交通畅通，而同时也是给咱们的交通安全带来一份保障。因为大家在这停车过多，那么车辆拥挤的时候难免会发生刮擦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我在这想咨询一下梅尔耿直警官，另外咱们最近天山区交警大队呢联合运管部门开展了这个非法营运车辆的专项整治，那么现在整治的情况怎么样，取得了哪些成效，在这个时间您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近期呢为持续这个规范道路客运市场的秩序，净化辖区出行环境，我们是跟乌鲁木齐交警的跟交通运输局联合持续开展非法运营专项查处行动，精准打击黑车的非法运营乱象。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不要乘坐这个无正规营运手续的黑车，出行选择合规的营运车辆，保障自身的一个出行权益。也告诫广大的驾驶人，营转非车辆呢有明确的使用规范，从事载客运营呢必须要取得相应的资质，不要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的底线。
0: 好的，非法营运的车辆呢，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这个非法营运者本身会进行处罚，而更多的我们的交管部门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这个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为了大家乘车乘客的安全考虑。因为咱们的网约车也好，或者咱们的出租车也好，是在平台上有记录的，包括现在咱们的出租车，比如说它运行的轨迹，网约车运行的轨迹咱们都非常清晰。那么一旦出现了安全事故或者是其他潜在的隐患威胁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防微杜渐。但是如果我们搭载的是非法营运的车辆，安全得不到保证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借梅尔耿直警官今天的介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提示。在这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梅尔耿直警官的介绍，谢谢您，也辛苦您和您的同事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啊，搭乘各种车辆，比如说出租车，咱们大家知道现在可以约车，可以在路上拦车，搭乘这个网约车的时候呢，咱们尽量使用这个正规的平台去搭乘，不能说尽量啊，咱们必须要使用正规的网约平台去搭车。因为刚才在节目当中林芳也跟大家沟通了，这是保证我们出行安全的关键的一步。其他朋友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请专业人士给您帮忙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我们的城市希望借助大家的建议意见来扮亮我们的城市的同时，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感更加提升。同时您有哪些意见建议，您有哪些想问的生活中的困难，都可以联系我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建议大家除了放暑降温之外，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啊，尽量避免外出。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气温呢还是比较舒适凉爽，大家可以早点出门。但是到了下午的14点开始，一直到17点，气温呢就会从35度攀升到36度，所以这个时段大家非必要不要出门。如果需要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和补水的工作，一旦出现中暑的迹象，马上紧急就医。其他朋友，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或者道路通行信息，接下来的时间也可以来和我们关注。今天是周一的早间，此刻呢9:30即将进入早高峰，但是今天这个时段的东西外环、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的通行状况还不错，拥堵路段呢在这几条路大家需要重点注意。一条是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3.7，平均时速现在只有13.3公里。另外呢，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2.8，平均时速只有14.7公里。接下来再看北环路的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4.3，平均时速是15.4公里。还有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4.3，平均时速是15.6公里。还有两条路需要提醒大家啊，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2.6，平均时速是15.6公里。另外呢，龙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2.7，平均时速是16.4公里。这几条道路的通行时速呢基本上都在20公里以下，所以说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其他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需要和我们沟通的路况信息和提示大家的内容，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下半时段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空中电波架起桥梁，和大家共同关注民生问题家长里短。我们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一些办事时的政策困惑，想要咨询的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出行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继续走进来。现在大家可以拨打的热线是0991256129和2563929，同时还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听友富香本人这位老人家啊，因为您的这个微信语音呢听起来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建议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29、2563929或者是2565929，告诉我们您遇到了什么事儿需要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565929的电话。杜先生，早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反映的是我们小区这个吵闹，影响人类正常生活的这么个情况。
0: 您是在哪个小区？
1: 我是在太祥小区。
0: 在哪一个区？沙区吗？
1: 沙区，沙区，这个属于和田街道
0: 太祥小区啊。您说是什么问题？
1: 就是这些整天这个白天，从白天到晚上，一直到凌晨的两三点钟，使劲吵闹。
0: 什么声音在吵闹？
1: 这个每天都一样。
0: 什么？杜先生，听我问您的问题啊，咱们是交流啊。是什么声音？是哪里造成的？什么声音？
1: 就是小孩打闹的声音。
0: 嗯。
1: 从白天到晚上，不停。
0: 是在楼下，就小区里的这个活动区域有孩子打闹的声音吗？
1: 就在楼下，没有活动区域。
0: 啊，就在楼下，
1: 天天如此。
0: 还有其他什么声音吗？
1: 其他没有，
0: 就是孩子打闹的声音。
1: 对。
0: 嗯，
1: 反映给社区，让我们自己调节。反映给物业管不了。
0: 这个物业啊，咱们说社区呢，他肯定也是做了工作，做了调解的。但是因为孩子嘛，他毕竟有的时候玩的开心了，他就忘记了，会吵到其他的居民，吵到其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那么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也和辖区再次反映一下，来，请家长呢约束一下孩子，在这个玩耍的时候啊，尽量不要避免这个影响到咱们其他居民的生活和正常的休息，好吧，杜先生。
1: 他是这样的嘞，每一天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的两三点钟。
0: 行，我明白了。我们会和这个辖区的执法部门以及这个环保部门来联系的，好吧？您再关注一下这几天的这个动态啊。
1: 好的，
0: 我们到这再见。在这里啊，我们其实给大家一个倡议，就是邻里的和谐也靠大家咱们维护和创造这个环境。同时呢，咱们的家长啊，以身作则，咱们带着孩子，不要说听到了这个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有吵闹的声音，家长就声言厉色的去制止他，甚至训斥他。家长可以以身作则，比如说今天呢，您可以带着几个孩子在楼下玩，但是玩的过程当中，如果孩子确实出现了，声音比较大，影响到了楼上的居民，影响到了这些，比如说大家的生活，这些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啊，确实平时咱们既要生活，同时呢，中午的时候和晚上的时候要早点休息的这些朋友呢，咱们的家长可以这个时候适时的提醒一下咱们这些孩子。时间长了之后，如果是您多陪他们玩几天， 之后，慢慢提醒他们，潜移默化的让他们把这种在玩耍的同时又不影响其他人的这个正常生活的这种习惯保持下来。一个呢是对孩子和咱们小区居民有好处，另外一个咱们的家长也增加了和孩子亲子互动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说这个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建议啊。其他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微信走进来。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和回顾时间。在此之前，我们介绍了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申请的条件和程序。有听众呢又一次咨询，那我怎么去申请保障性的住房？这位听众呢，他是外来务工人员，他说我能不能申请乌鲁木齐市的保障性住房？那具体根据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琴跟我们介绍的关于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和程序以及资料提交的问题。
2: 目前乌鲁木齐市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三类。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为住房困难的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说，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包括五类群体，各类群体有各类群体的具体的申请条件。下面我就是一一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读。首先，本市城镇的低保家庭，需要满足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这里强调了一个户籍的限制，就是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然后家庭所有成员均享受本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这个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咱们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咱们低保家庭申请公租房的一个准入条件。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是一样，依然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因为我们的保障性住房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是低于1000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所以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里面，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这个不像咱们的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强调的是家庭所有成员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所以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它只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中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这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是3565元。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中等偏下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市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新就业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这里条件相对比较宽，就是没有户籍和收入线门槛的限制。这个大听众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啊，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是没有 收入和户籍的限制，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本市常住户籍，办理了居住证，职校及大专以上院校毕业，毕业年限不满五年，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即可申请。

0: 这里因为强调的新就业职工，那你就是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在本市实际居住，就还有一个学历的限制，这是咱们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最后一个就是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条件，是家庭成员均办理了居住证。 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这里，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啊，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就是家庭成员中，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用本市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 因为他强调的是外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嘛人员，所以这里有一个劳务合同和社保的限制。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就是以上满足条件的家庭，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就是本市户籍的到户籍所在地。 外地户籍的到县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递交申请资料，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定保障资格。这是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申请条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第二类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就是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 保障性租赁住房，它面向的群体是住房困难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它解决的是阶段性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相对公租房来说是比较宽的，它没有户籍、收入线门槛的限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申请。 相对门槛是比较宽的啊，保障性租赁住房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只要就是你在社区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区县直接核准备案。目前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有线上和线下两个通道，线上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平台端口安居广厦小程序，就是咱们的手机。 搜索安居广厦，进到咱们安居广厦保障房的申请里面，你就可以对应的选择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按照申请条件提交相应的资料，它的申请资料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婚姻状况证明，提交相应的资料，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
1: 同等地段普通商品房的9折，它的租金是略低于市场租金。刚刚说了一下，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低，因为它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公租房的租金设置了8档租金，就是按照对应的收入执行不同的租金档次。例如我们的低保家庭，它的租金档次就是1档租金，每月的租金标准，每平方米是9.98，也就是你租一个50平米左右的房子，就是50块钱左右。低收入家庭对应的租金标准是1.8，就是50平米的房子就是100块钱左右，然后以此类推，3档、4档、5档，直至8档是就是我们的标准租金。标准租金，相对较高一点，但是它的标准租金的。 租金标准也是同等地段市场租金的8折左右，这是咱们的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最后一类房子就是我们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前两类房子都是租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就是买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是面向符合条件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 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群体，它的保障群体是2类，就是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等群体。

0: 保障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下面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我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首先咱们就是工薪收入群体，工薪收入群体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这也就是我强调的，就是保障对象，我们所有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大家也可以注意工薪收入群体的一个准入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这里并没有强调家庭所有成员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也就是说你的主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在本市有稳定收入来源，家庭他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就是一个严格的必要条件，就是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里强调的是房改等政策性住房，所以这是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关键点。一个是工薪收入群体来说，一个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两个点是关键点。下面我们看一下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是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在编干部职工，申请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高级工技术等级以上的人员，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是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大家可以发现没有户籍的限制，它强调的是学历职称的限制，所以引进人才没有户籍限制。关键点依然是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目前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也是支持线上和线下申请。线上申请就是申请家庭通过手机 APP 安居广厦小程序住房保障平台提出申请。线下申请依然是由我们的申请家庭到户籍所在地，就像工薪收入群体，你就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社区进行申请。引进人才群体因为不受户籍限制，所以是本市户籍的你就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非本市户籍的你就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认保障资格。这是乌鲁木齐市目前三类保障性住房的一个申请准入条件。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刚才呢，通过回复听众咨询的问题，来自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琴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乌鲁木齐市三类保障性住房或租或售的申请条件和程序。那针对这位朋友提出的自己呢户籍不在乌鲁木齐，但是在乌鲁木齐工作，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对照您的条件，按照条件呢来申请保障性的住房。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给大家提示一条信息，从现在开始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提供延时服务，每天呢除了这个周一啊是常规的闭馆日之外，从周二开始到周天延时开放到每天晚上的22点，开放的范围是乌鲁木齐历史文化陈列展。这也是继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开展延时服务之后又一处提供延时服务的

市博物馆社交部负责人张辉介绍说呢，截止目前，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今年已经接待参观者超过100万人次。后续呢，将结合岩石开发实际情况和游客的需要，开展夜游博物馆的相关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博物馆体验。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节目下来之后，您仍然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向我们反馈，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次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百姓热线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这个时间段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另外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还有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六道湾路辅路从外环路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以及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现在呢，这些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让行。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欢迎不报路况，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留言参与。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6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今天呢依然比较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有的所有。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信息。乌鲁木齐公交站牌有新功能，非常方便了。这个是从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了解到的，现在呢是启动公交站牌标准化提质修缮专项行动，将针对全市3200余处公交站点统一更新升级，整治老旧破损、信息滞后、版面模糊等问题，并且新增智能查询二维码，实现精准的乘车。在这个金桥路公交站点，现在呢这个新式站牌呢已经投入使用了，有候车的人就感觉到了这个新站牌信息很全面，扫码还能实时看到车辆的位置和到站的时间，出行方便多了。相较于旧版的站牌，新式的站牌在保留线路站点、手末班走向图等信息的基础之上，新增了智能查询二维码，成为本次提质升级的亮点。就是只需要扫描站牌右下角的二维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服务号，或者是登录车来了 APP， 就可以实时查看车辆的动态、到站时长，还有这个发车班次等信息，有效地解决以往候车时间不确定、长时间露天等候等等问题。本轮3200余处公交站牌更新以及站点环境整治工作，预计呢是在9月中旬全部完工。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这个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及时的路况呢也欢迎通过微信来播报，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路上的出行信息。这个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由北向南；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另外呢，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迎宾路由西向东，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提示有急事的听众可以选择绕行。

卡了，非常欢呼和跳跃的一个小表情，非常感谢这么远那么近的守候，打卡我看到了，谢谢你的聆听和支持。上周二你是在八楼打卡，有在八楼的步行街这一块去拍照打卡和网红墙合影，对不对？那么这周又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去到乌鲁木齐的哪一个街角呢？也欢迎这么远那么近继续和我们发来分享，包括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去到了哪里，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我先打个样啊，这个周末因为我上了一天班，包括在昨天值班结束之后啊，我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市中心的美美，在美美一看了一场电影，我是觉得哎，逛街的朋友很多，但是爱好看电影的朋友也很多，我想着一般大家都喜欢往前坐，是不是？我看电影永远喜欢买最后一排中间的座位，但是我昨天在购票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说哇，看中的座位都卖光了，因为暑期的电影太好看了，像欢迎来到龙餐馆。昨天我看了这个新上映的《奥德赛》，包括前两天陪小朋友看了《八仙》，都很好看哎。而且这两天的计划是想去看一下《蜘蛛侠》，我不知道《蜘蛛侠》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什么样的观后感也可以分享啊。包括以上我说到的三部电影，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会发现说，在工作啊、学业忙碌之余，去看看电影，去吃一顿好吃的，真的是可以给我们放松缓解压力和疲惫的一种方式，不知道大家缓解压力或者是开心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是和朋友一起出行，还是吃好吃的，还是去逛一逛我们接下来所说的文化场馆呢？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啊，就是在暑假里又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放松睡到自然醒，能个子能够长高，又能补补钙啊，出门晒晒太阳，同时也希望他玩得开心，学得有收获，同时也能够去到一些文化场馆去感受这个历史文化的知识啊。所以呢，综合以上考虑啊，从这个爸爸妈妈家长大朋友小朋友的这个角度来考虑，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同城转转，转一转文化历史场馆。首先呢，我们要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非常近的一个好地方。其实在它刚刚开馆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我们第一次带着摄像师走进这个场馆的时候就很震撼，而且有着这种历史厚重的味道，而且里面你会觉得很亲切，尤其是对新疆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啊。那当然现在它已经很成熟了，是很多游客来到阿道桥，来到乌鲁木齐六中附近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啊，大家逛完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之后去吃一个六中附近的这个浪琴米粉啊，是吧，或者是辣风琴米粉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金牌辣子米粉，都是新疆的这个非遗米粉，很好吃，开了很久的时间。那再往前走，来到曾经我们小的时候叫它六中，现在叫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对面啊，就是团结路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地理位置很好找，而且呢在现场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新疆当代音乐的文化场馆。现在在这个场馆的门口还有手工冰淇淋的这个售卖，如果说这两天大家觉得天热也想吃一吃土土的手工制作的咱们新疆特色的冰淇淋，也可以尝一尝，边吃冰淇淋边逛一逛咱们的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互动的区域啊，有这个架子鼓啊，有钢琴啊，有各种各样的乐器，还能够感受一下王洛宾先生的音乐包括他的歌单，在这个场馆里都有这个陈列，让大家觉得说很有这个历史文化和音乐的味道，你会走进场馆一下就爱上了咱们的新疆音乐。当然我们在这里慢慢的逛完之后呢，出来再往上走，大家也可以逛一逛新疆艺术学院的美术馆，它是对外开放的，不定期也会有展出啊。这是团结路上的两个非常充满艺术氛围、历史文化氛围的场馆，推荐给大家。

这是城南。如果靠近城北的朋友也可以来到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那么场馆呢也是宽敞凉快，完整的展示了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民俗历史，可以搭配乌鲁木齐市的图书馆还有美术馆逛逛一整天的时间。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我觉得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在中午高温的天气之下啊，可以走到这样带着冷气的场馆里，会觉得非常的凉快舒爽，又有满满的收获。所以爱上新疆，爱上乌鲁木齐，我们从文化历史场馆开始慢慢喜欢这座城市，当然土生土长的我们是更加深爱的。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乌鲁木齐，来到我们这些文化场馆去走一走看一看。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

0: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今天我们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文化历史场馆去转一转。刚才呢有为大家同城推荐到的是团结路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和乌鲁木齐市文化博物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六馆一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在这里呢它是文化综合体，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这里看过演出，感受过它的文化历史氛围啊，包括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规划馆和乌鲁木齐市美术馆，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新展在展出，包括在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可以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在这里安安静静的读书。这里的场馆非常的丰富啊，六馆一新，一站式打卡多个文化展厅，非常适合暑假家长朋友去遛娃和孩子们一起去学习。
1: 时间一晃，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0: 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往城中走一走啊，刚才我们一南一北说到了这个文化历史场馆，那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新疆科技馆。我们可以说到的是这里有科学的儿童乐园，大量的动手实验装置，包括年幼的孩子可以在这里体验趣味装置，大孩子呢也可以同时感受航天物理项目。当然在这里提示大家啊，每周一周二科技馆是闭馆时间，那么在周三到周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开闭馆的时间之内啊去前往暑期热门的科普场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去感受一下科技场馆的魅力。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那么刚才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些文化场馆。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其实昨天也有和大家分享到一个好去处，就是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去过，也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去过的话，其实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也可以去参观一下这里的马术文化展馆、规划木和古胡杨展区，可以观看马术表演，兼顾自然历史研学，游览强度适中。是的，在现场呢，它会有非常动感的马术表演的一个互动啊。当然，静静的走在马术文化展馆，也能够收获很多马儿的相关知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迎接到的是半点广告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气象。
1: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听九二九为大家带来的《桐城转转》。今天我们带大家去文化历史场馆去转一转。接下来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去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这里呢，它展出了民族手工的地毯，还有玉雕传统的手工艺品，配备了数字化的互动大屏幕，不定期的开展非遗手工体验，沉浸式的感受丝路非遗文化，非常适合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一起去了解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区域也是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就是囊文化展示区。
1: 灯一亮，无人的空。
0: 而且呢，在现场呢会有不定期的手工非遗制作体验，如果说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感受感受。当然呢，要提示大家的是，每周一是闭馆时间，今天我们做了预告和分享，明天周二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来到新疆非遗馆来感受一下文化和历史以及非遗产品的魅力。
1: 可世界不声不响。
0: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打卡和分享到的是沉浸式的艺术互动展馆。在这里呢有两项活动，包括这里的主题展，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第一个呢是宝宝来了沉浸式的治愈系艺术展，互动展厅非常丰富，设置了盖章、许愿墙等趣味的环节，氛围轻松又治愈，非常适合亲子互动看展和打卡。
1: 为树叶飘转在枝头。
0: 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在和小朋友互动的时候，都会读一些绘本啊，一些安徒生童话。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沉浸式的艺术互动展馆来体验安徒生在这里有这个儿童实景的声光故事馆，可以感受一下声效温和，没有恐怖元素，儿童主题激光的这个闯关模式，就是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紧张。就是在闯关的这个趣味轻松的体验当中，锻炼孩子们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非常适合4到14岁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可以体验。
1: 可

这里是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节目，我是佳妮。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同城转转，我们去到的是文化历史场馆。从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分享到的团结路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大家可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逛完之后来到这里了解新疆当代音乐的文化。这秋天的风，同时呢，城北的朋友啊，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逛一逛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也可以来到六馆一星，就是我们也叫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包含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规划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等啊，一站式的打卡多个文化展厅，适合暑假全天遛娃和学习，而且场馆内也是非常的清凉和舒适。烦忧全部离开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到新疆科技馆。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尤其是低年龄的孩子，学龄前的儿童可以在这找到快乐。同时呢，大孩子在这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航天物理项目。当然要提示大家，今天是周一，周一和周二是闭馆时间。新疆科技馆呢，在周三到周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预约来体验。当然，如果说大家出行乘坐一号地铁，我们来到植物园这一站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也可以了解一些昆虫的文化和知识。因为在植物园里呢，有一家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爬虫和活体的昆虫，而且呢，在现场也可以有这个互动和体验，自然科普的氛围浓厚，非常适合喜爱小动物的朋友们。其实来到植物园，在这里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公园里的绿树成荫，也可以欣赏一下粉红色的摩天轮，当然呢也可以走进这家关于昆虫的博物馆来了解昆虫的相关知识啊，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去体验和互动，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0: 天的同城转转，佳妮带大家去历史文化场馆转一转。刚才我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场馆，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可能有去过的，也有没去过的啊。正值暑假期间，我觉得家长朋友如果有时间，可以带着孩子们去体验体验。当然我们也说到了非常好逛的这个新疆非遗馆啊，在这里也可以感受一下手工编织地毯、玉雕，还有传统的手工艺品，还有这个囊文化体验展示区，还有数字化的互动屏幕，不定期的开展非遗手工体验，我觉得这个都是大朋友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丝路非遗文化，非常适合带孩子们去了解了解。当然新疆非遗馆它是每周一是闭馆时间，大家可以在明天周二的时候啊去预约来参观。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北京路上的马术文化展馆，喜欢马儿的朋友可以在这个马术文化展馆静静的欣赏，还有规划木和古胡杨林展区可以观看马术表演，这里就是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兼顾了自然历史研学，游览强度适中，也不是那么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
1: 觉得有疼你的责任，最轻松最自然的人。
0: 当然我们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宝宝来了沉浸式的治愈系艺术展，沉浸式的艺术互动展馆等等啊，都是非常的丰富，内容涵盖了盖章、许愿墙等趣味的环节，氛围也是轻松和治愈的，很适合亲子看展的艺术互动展馆，还是新疆非遗馆，亦或者是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的艺术互动展馆，还是新疆非遗馆，亦或者是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植物园坐一号地铁站就可以到达的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等等等等啊，还有我们在节目上半时段梳理到的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新疆科技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有团结路上的新疆当代音乐陈列馆。因为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天气啊，今天在午间高温的时候呢有36度，低温是24度，如果说刚好家长朋友今天有时间，在暑假期间不如带孩子们去以上的文化历史场馆去参观，去看看展，去体验互动一下，其实在这个高温天气里去到文化场馆还是可以感受到清凉和舒适的，又能够收获到很多的知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陪伴我们的同城转转节目，明天上午11点佳妮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我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哎呀，
4: 你
5: 们这边，哎呀，你看我这就不用说了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解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7: 大家好，我是句号解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当我们为海外的高端天然产品买单的时候，很少会意识到，哎，这些好物的灵魂原料最纯正的原产地啊，其实一直在咱中国新疆。
6: 咱新疆啊，凭借独特的地理与农业优势，孕育出薰衣草、辣椒、多金龟、橡胶草等全球顶级原料。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0: 等你，愿望会实现。
1: 先来说说来自新疆伊犁的薰衣草吧，它可是国内香氛修护产业的核心原料。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存在情绪焦虑、睡眠障碍、换季肌肤敏感等问题。市面上多数进口香薰修护精油产品多以人工香精合成油脂勾兑制成的，仅能实现短暂的气味修饰，无法达到天然修护舒缓安神的效果，也是护肤香氛消费的主要的误区。
2: 从地理禀赋来看，伊犁河谷是世界三大薰衣草核心产地之一，拥有不可复制的自然种植优势。河谷独有的天然逆温层能够帮助薰衣草抵御北疆严寒冻害，雪山融水灌溉保证了作物生长的纯净水源，
1: 全年超长日照时长，超大昼夜温差，促使薰衣草植株充分的积累芳香烃还有脂类等活性的舒缓物质，有效成分含量显著优于国内普通产区。
2: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正式从法国引进正宗狭叶薰衣草种苗，落地新疆生产，接受兵团进行本土化的培育。经过数十年驯化改良，保留了原生薰衣草高精油高活性的优良基因，区别于仅用于观赏的普通薰衣草，工业萃取价值极高。
1: 依托种质和地理优势，伊犁呢现在已经建成从规模化的种植、低温精油萃取到成品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彻底打破了早年国内香氛美妆品牌依赖海外进口精油原料、供应链不稳定的困境。目前的伊犁高品质薰衣草精油稳定供应国内众多美妆香氛企业，是公认的天然安神肌肤修护核心原料。
2: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高纯度伊犁薰衣草精油成分天然温和，挥发性芳香物质可以舒缓神经，缓解情绪焦虑，辅助改善睡眠质量，同时呢具备修护肌肤屏障、淡化痘印、调节肌肤水油失衡的作用，适配敏感肌日常的养护，是兼具实用性与安全性的天然植物原料。

0: 很多的朋友啊，对辣椒的认知大多是局限于调味食材，而咱新疆辣椒是打破了单一的食用属性，实现食用餐饮天然美妆色素食品工业双赛道专业化的发展，是国内稀缺的高价值经济作物。新疆辣椒兼顾食用于高端工业应用的价值。
1: 下来说一说食用型辣皮子，是自然凝练的优质调味原料。新疆独特的戈壁气候造就了食用辣椒的独特口感与风味，产区年均日照超过2500小时，长期戈壁风沙洗礼，昼夜温差巨大，让辣椒果肉厚实饱满，糖分积累充足，形成了酒香一辣的特质。果香醇厚浓郁，辣度柔和温润，适配全年龄段使用，彻底改变了辣椒辛辣刺激、香味上火的固有印象。
0: 新疆本地啊，沿用传统戈壁自然晾晒工艺，新鲜辣椒经过7至10天的阳光风干，自然脱水，13至14斤鲜果仅能产出1斤的精品辣皮子。风味高度浓缩，无人工烘干，添加剂腌制的工业痕迹，是纯天然的餐饮调味原料。
1: 作为新疆特色饮食核心原料，辣皮子是辣皮子拌面、特色卤味、秘制辣酱的关键配料，如今已延伸出各类的预制菜品、即食零食，逐步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0: 来说说烟崎色素辣椒吧，它是美妆天然红色素核心的供应源，市面上高端的口红零添加食品的天然红色色泽核心原料大多来自新疆巴州的烟崎盆地，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品质最优的天然辣椒红素的生产基地，在天然色素产业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1: 红龙色素辣椒品质的核心指标啊是色价，色价越高上色的效果越自然稳定，普通辣椒色价仅数千 HU， 而烟崎专用色素辣椒色价可达15-20万 HU， 上色能力呢远超普通品种。
0: 相较于人工合成色素的色调僵硬含化学残留致敏性高的弊端，烟崎辣椒提取的天然红素色泽温润通透，能够模拟人体自然血色质感，是高端彩妆的优选的原料。
1: 同时呢，萃取过程当中会保留维生素 E、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兼具上色养护双重的功效。除此之外呢，该天然色素广泛应用于无添加肉制品、饮料、烘焙食品当中，着色均匀，稳定性强，契合当下健康食品的发展趋势。
0: 那它的产业链实现了全国的零浪费，果皮的萃取辣椒红素啊，辣椒精用于美妆的调味，辣椒籽是榨取食用油，辣椒粕加工为养殖饲料，资源利用率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从荒漠到良田，烟崎是通过水土改良、规模化的种植，将戈壁荒滩改造成为万亩辣椒种植基地。
1: 这座仅13万人口的县城，聚集了国内多家色素加工龙头企业。国内70%以上的辣椒红素均产自此地，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调色核心产区。上了陕西的。

0: 十年前，全球高端多晶硅技术和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国内光伏产业仅能生产低端原料，供应链长期受制于人。
1: 那随着国内产业升级与能源布局的调整啊，新疆是凭借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逆袭成为全国高纯多晶硅核心生产基地，撑起了中国光伏产业的自主化底气。
0: 多晶硅生产属于高耗能产业，电力成本占整体生产成本的30%至40%，能源成本直接决定产业竞争力。
1: 新疆石河子、昌吉等核心产区啊，依托本地丰富的煤炭资源，配套自建专属电厂，大幅压缩发电成本，同时呢实现冶炼余热回收再利用，为城市供暖、工业配套提供能源，构建了绿色循环的能源生产体系。
0: 在技术层面呢，新疆已实现跨越式的突破，以石河子大全能源为代表的龙头企业，量产光伏硅料纯度达到了99.9999999999，一共是11个9哈，杂质呢含量近乎为零，那品质完全对标国际顶尖标准，彻底打破了海外技术壁垒。
1: 目前呢，新疆已经打通了矿石开采、工业硅冶炼，还有高纯硅料的提纯、光伏组件加工的全闭环产业链，实现核心技术生产原料、加工制造全程自主可控。
0: 我们日常家庭安装的屋顶光伏板、各类光伏发电设备，其核心硅原料大多源自新疆，为国家新能源供应链安全、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

始静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再来说一说科研突破啊，从童年的野草变身为国家级战略工业原料的橡胶草。很多人呢童年在田间见过的田根草学名为橡胶草，如今啊凭借新疆科研团队的技术突破，成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的战略级原料，被誉为工业黄金。
0: 天然橡胶是国防工业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战略物资，而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自给率不足20%，长期高度依赖进口，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传统巴西橡胶树仅能在热带地区种植，种植地域极具局限性，无法满足国内规模化的生产需求。
1: 橡胶草啊，是完美地弥补了传统橡胶树的种植短板，具备极强的抗逆性，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水肥呢需求量仅为普通农作物的60%，可充分利用新疆大量闲置的盐碱地、边际土地来种植，不占用优质的耕地，适配新疆土地资源比富。
0: 2016年是橡胶草产业化的关键节点，新疆农科院橡胶草课题组实现重大突破，石河子装饰提取线正式投产，20亩试验田产出1吨干草根，成功提炼出40公斤达标天然橡胶，产品柔韧度、延展性、稳定性均符合工业生产标准，标志着橡胶草从实验室样品正式走向工业化量产。
1: 橡胶草根啊，含胶量实现质的飞跃，从野生植株的6.5%啊，提升至接近30%，产能翻4倍，达到国际一流工业化的标准。新疆橡胶草全产业链的打通，有效弥补了我国天然橡胶产能缺口，为国家战略物资自主可控增添了全新的路径。

0: 新疆两大天然原料媲美进口滋补品，无需盲目追捧高价进口滋补品。新疆依托原生态生长环境，培育出多款药效、营养价值、性价比远超普通进口产品的天然养生原料，是生物医药高端养生行业的优质原料。
1: 塔城玉米无籽红花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国内红花品类当中的顶级原料。新疆强光大温差的极限生长环境啊，促使红花富集大量的羟基红花黄色素 A、 总黄酮等核心活性成分，有效成分含量远超中国药典规定的最低标准，是国内心脑血管类中成药的核心原材料。
0: 红花的采收窗口期极其稀缺，全年仅一周最佳采收期，且必须在日出前完成采摘。日出后阳光照射会快速流失花蕊当中的核心活性成分，药效大幅下降，也让玉米红花具备了极高的稀缺性与药用价值。产地直供的模式省去了中间商溢价，更低的用量即可达到理想的调理效果，性价比优势显著。

0: 骆驼是新疆戈壁特色的畜禽，驼乳呢曾因为产量稀缺，处于难度大，难以实现规模化的流通。丹峰骆驼啊，每日仅产2到3公斤的鲜奶，保鲜冷链运输要求极高，早年仅能本地小众来流通。
1: 随着新疆本土企业低温干燥锁鲜技术的攻克，驼乳当中的天然活性益生菌、蛋白质、微量元素得以完整保留，彻底解决储运难题，实现全国流通与出口。
0: 经过科学的检测啊，新疆驼乳含有天然类的胰岛素因子，营养结构贴合人体吸收机制，性质温和，致敏性极低，肠胃脆弱人群、老人、儿童均可食用。
1: 凭借稀缺性与高营养价值，驼乳成为高端养生、母婴营养、体虚调理领域的核心原料，是新疆高端畜牧产业的标志性产品。

0: 今以来啊，外界对新疆产业的认知多停留在基础的农产品层面，而其现代工业与高附加值原料产业的崛起啊，是常常被忽略了的。新疆干旱少雨啊，温差大，日照长的独特气候，以及广袤的戈壁与盐碱地，虽然看似是地理优势，却转化为天然活性物质富集的独特优势。
1: 同时呢，充裕的能源资源为高端制造提供了支撑，科研创新则推动传统作物升级为战略工业原料。如今新疆正从粮仓棉田迈向多元化产业高地。
0: 近年来啊，新疆凭借不可复制的地理气候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在高端的天然原料、稀有的植物提取物以及高纯硅料等领域啊，实现了突破。从屹立的薰衣草到烟耆的天然色素啊，再到光伏产业的核心多晶硅，它的纯度、活性物含量等等关键的指标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有专业人士指出，相关产业不应再单纯的依赖进口，本土原料在功效与性价比上的综合优势，正为国内高端制造业提供更可靠的底盘。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总体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妹妹就叫范克斯。
6: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FM 九二九，在每天午间时分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风向标和小雷达。那最近的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节目，都会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接下来大家要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送上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演绎的《给电影人的情书》。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都来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乐儿丫丫，他说：“哎呀，我是新人呢、啊，然后应该是今天啊，这个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他说：“今天来参加节目。”那听听他发来的这个语音的互动消息哈，说什么呢？
1: 给电影人的情书。演唱人蔡琴，
0: 哎呦，是个小朋友啊，还有爱洋洋，包括这个上网电器商行太阳花芳芳，还有半分力啊，也在用语音互动。
2: 给电影人的情书，
0: 嗯，好，还有小健。
3: 给电影的情书，蔡琴。
0: 哎呦，那语速好快啊，这么快就说完了。云起，
4: 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0: 嗯，好，还有小哲，小哲说的什么呢？
5: 风
0: 哎呦，这个好像没有回答正确哦，小哲差一点点。还有包括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年年年十八岁啊，等等。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乐儿丫丫是最快回答正确的，也恭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一位小朋友啊？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个时候小窝才发来互动消息啊，都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那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乐儿丫丫，那最近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可以拿着我们的福利啊，去电影院当中看一看好看的电影吧，好不好？说到了蔡琴演唱的这首歌《给电影人的情书》啊，又说到了，其实在暑期档呢，确实有很多好看的电影都是值得关注的。而还有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在前段时间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举行了，来自全国。

0: 国各地的电影人齐聚一堂，九大奖项一一揭晓，最终的获奖名单呢，也是展示了中国电影近几年来的发展成就。那这些奖项都花落谁家呢？其中啊，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还有惊蛰无声获得了优秀影片奖，南京照相馆编剧三位编剧啊获得了这个最佳编剧奖，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而易烊千玺啊凭借着小小的我饰演的刘春和的一角儿，大家还印象深刻吧，这也是易烊千玺挑战很多不同的角色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身份啊，刘春和的角色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而魏诗雅呢凭借着破地狱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奖，王骁凭借着南京照相馆当中的老金的角色获得了最佳男配角，而萨日娜凭借着抓娃娃当中的是奶奶的角色李老师获得了最佳女配角，陈丽君呢凭借着镖人风起大漠获得了最佳新人奖。其实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啊，有不同时代的荧幕印记在此刻交织相融。在这次的典礼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的电影人，很多的老戏骨，比如说奚美娟啊，比如说宋春丽啊，葛优啊，陈冲，何赛飞，黄晓明，袁泉啊等等电影工作者的身影。现场呢还为大家演绎了很多精彩的节目，而现场的101位大众评委啊，每人手持一本带有月季花意象的大众评审的百花选票，也象征着百花奖评选的人民特质。这一次的这个选票啊，就像现场沉浸式演绎的互动戏剧选票当中，它是取材于首届百花奖投票的真实故事，以投票、送票、计票三幕来推进。比如说工厂职工集体商议投出正中一票，天南海北的选票汇聚在一起奔赴北京，而青年学生认真唱票，为观众来信当中的真挚情感而动容。其实一张选票很轻，但它承载的是观众对于电影那份热爱。那在现场呢，大家拿着这个百花奖的选票，大众评委们一同翻开了百花选票，完成了集体宣誓。他说，我们相信啊，电影是电影人与观众的共同奔赴，使命、责任、初心、信心，电影热爱人民。而百花奖传播人间的真善美，也正如获得最佳女配角的萨日娜现场的感言，她说，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啊，一定要不忘初心，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说到了今年2026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1周年，百余年来，电影始终是时代的记录者和情绪的承载者，它呈现着社会变迁的铿锵步履，也映照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荧幕上的故事走进寻常生活，沉淀为一代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这一次的电影百花奖啊，也是备受瞩目。那其中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和精彩的一幕幕，让人为之动容。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现场呢，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其中的精彩片段。
1: 欢迎大家来到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百花回北京，是回家，也是再出发。
2: 今夜，让经典再次响起，让初心照亮出发。
3: 一代代电影借着观众的信任和鼓励，一步一步往前走。
2: 首都北京，这座电影之城正以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拥抱电影，让电影走出银幕，融入城市，与观众相遇。

彩百花全城绽放。

0: 欣慰了，咱们明儿接着来。
1: 百花奖回到北京了，太好了！
2: 欢迎百花回家，
3: 欢迎百花回家，
4: 欢迎百花回家。

0: 好电影要以诚立心，电影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一场心灵对话。
1: 电影就是一个地图，而我们所有的电影人在一起，正在每一天每一天把这张地图画得越来越大，画出更辽阔的山河。
2: 我就是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观众，再当成一个作者。只要你把真心掏出来，他们就会把掌声还给你。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
3: 不同的电影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情感，甚至生理的一种满足。
4: 作为演员，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幸运。
5: 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一群人的热爱。
6: 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被电影映照的光彩，这一刻你不由得不对自己说，你怎能不爱电影。

0: 精品微短剧创作，用心讲好故事，
1: 推出更多的正能量高口碑的精品短剧。
2: 你的戏就是演给观众看的，
3: 每个观众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心头好。
4: 电影观众是创作者的老师，
5: 电影是大众的，电影是人，电影跟大众永远在一起。
6: 感谢影协，感谢白花奖。
7: 未来希望我能够继续保持热爱，勇敢前行，谢谢。

百花燕归，引人回家。欢迎一至三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及影人代表走上百花之路。

0: 这是演员王凯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演唱的歌曲《静静》，以温润厚重的嗓音带领全场重温百花奖的光影记忆。其实这样的歌声也传达着对于电影人的诚挚敬意，也传递着对中国电影当下和未来的美好期许。说到了在这一次的电影节当中啊，那其实有很多的电影也是拿到了自己的奖项，对不对？比如说呢，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拿到了最佳影片奖。提到这部影片，相信大家是印象深刻的哈。在2025年开年的这部电影啊，可谓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了我们的奇迹，而且也是让中国动画电影，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不一样的地方。从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打破新的记录的背后，各项登顶和刷新记录的背后，是数十年来中国动画电影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在内容创作上精益求精，在技术革新上不断进步、追求卓越的匠人精神，才能够迎来如此的成绩。我们也恭喜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还记得这部电影吗？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其中的精彩片段吧。
1: 好久不见啊，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
2: 哪吒，我最擅长。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瞧瞧瞧瞧，
1: 一身正气，
3: 能降妖来化作师，还是
2: 烧你们来了。
3: 到此除奸恶，尔等妖孽快受死！
5: 龙族犯下滔天罪行，
6: 我们报仇雪恨的千载良机到了。
5: 我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招。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一起来盘点和关注在前段时间备受瞩目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这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呢，有很多的电影，还有包括编剧、导演，还有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的奖项揭晓。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半点的互动环节呢，当然也和这个奖项有关啊。其中呢，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其中获奖的一位演员演唱的一首歌。当然了，他的这首歌呢，也是比较新。那他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大家一起来听听看，猜猜看啊，他的名字是4个字。演唱这首歌的演员的名字是4个字，那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一起可以来听听看，猜猜看，搜索一下哈。猜对的朋友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等

0: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亲切呢？这是由阿来创作，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阿勒泰之歌》。刚才也为大家提示了哈，一个四个字名字的演员，很好猜啦。那他的这首歌确实还是蛮新的哈，这是202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是作为电影《我心中的那座城阿勒泰》的片尾主题曲同步上线的。当然了，我们也通过这首歌，通过易烊千玺的演绎，感受到了阿勒泰的美。当然我也感受到了大家参与的热情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嘉禾、紫泱泱、陈璇、蓝宝石、番茄不炒蛋、请叫我吉祥物、太阳花、小 L、 ZT、 云起、乐之者，还有一米阳光、丁丁、年年年、乐儿丫丫、包括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还有小窝等等，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嘉禾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了易烊千玺啊，在这一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他凭借着《小小的我》当中饰演刘春和的角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应该知道这是讲述了患有脑瘫的刘春和勇敢冲破身心的枷锁，为外婆圆梦舞台的同时，也弥合了和妈妈的关系。为了努力寻求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在经历了一个盛夏的蜕变之后，他终于踏上了新的旅程。这是一个充满温情、质朴、深沉而且有感染力的故事。其实电影的核心无疑聚焦于易烊千玺足够可见的表演，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的是与命运困境当中的坚韧和抗争。当然大家可能通过易烊千玺所饰演的刘春和的角色也感觉到好像置身于电影当中，而他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面镜子，直面社会当中对于这样群体患者的偏见与误解，也试图通过影片的视角展现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难与坚持。所以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这样的群体，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了他们融入社会的渴望。所以易烊千玺也是勇于突破自己哈，饰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这部电影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特别推荐大家值得观看一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电影当中的精彩宣传片。
1: 刘春和
2: 婆婆

0: 家站好，我站得很好，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1: 李四，他不过我生日，有错，那都是你的病，也是我的病。
2: 好了，刘春好，
0: 我从来都不想要在国内。
1: 你是不是个男人？
0: 我是个平凡的二十岁中年男生。
1: 难道是高兴吗？高兴的眼泪了，没得事。
0: 我晓得。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也都是完整的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
1: 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谢你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才让我真的看完电影去查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去看了很多真实的这样的患者。但是我想，当初聊剧本和你真正接触到他们去扮演他们，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有哪些是你意想不到的他们生活当中的难处？
3: 其实最开始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都对不上号，我都不知道他们大概的肢体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认知是跟我们是一样正常，我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些。然后接触了剧本，然后接触了几个真实的患者之后，就开始有点发怵。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0: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1: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口播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你给我解决好了，真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小洛叔叔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按照私信的顺序先后顺序给您回拨啊。优先级最高的是听节目打电话。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陈慧琳，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
8: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9: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10: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11: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13: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14: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15: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6: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7: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8: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9: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20: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21: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22: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23: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24: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边吴有声。
25: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26: 我是 FM105.8 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27: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28: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10: 我在黑龙江，
29: 我在重庆，
30: 我在辽宁沈阳，
31: 我在广州，
10: 我在深圳，
32: 我在河南，
33: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34: 我在西安，
35: 我在广东，
36: 我在湖北武汉，
37: 我在山东，
38: 我在北京，
39: 我在大连，
40: 我在成都，
22: 我在山西太原，
41: 我在杭州，
42: 我在江苏南京。
0: 让我们共同携手，
22: 共同携手，
0: 共同携手，共同携手，帮您维权。
28: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4: 问题回复的环节，咱们今天一开篇所关注到的是徐先生26年2月7号买了一台新车，结果呢买车之后4个月就发现了车辆的后备箱机盖的位置有鸡蛋大小的发黄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听听徐先生怎么来描述这件事情。
1: 今年2月7号就买了一辆福特蒙迪欧，就是然后6月28号发现这个后备箱机盖有鸡蛋大那么一块发黄了，用漆膜一打就是喷过漆，在那个新疆新涪陵南湖北路 4S 店福特 4S 店。然后6月28号我就打厂家电话，打厂家电话嘛，然后就是 4S 店给我回复了，说到 4S 店去一趟，去一趟他们那个售后经理也承认了确实喷过漆，然后他就说给你赔2000块钱代金券，然后我说不认可，因为我这个漆面珍珠白当时还加了2000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就厂家一直打电话，一直就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四 S 店也不解决，所以就要维权一下。
4: 那这个问题上线，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我们第一时间将此问题转交到了长安福特方面，请他们调查和了解。那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有一位应该是品牌传播的一个媒介来跟我们联系，说希望不要录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权限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所以说希望有工作人员可以跟媒体对接。那具体的内容我们要

0: 有请到的是福特方面的一位张总，你好。
1: 哎，你好，罗老师。
0: 那我想请问一下，针对于刚才我所播放录音的徐先生的问题，请问您了解的清楚不清楚？
1: 哦，我了解的清楚，当时我也是跟那个徐先生，我们也是沟通过的。
0: 那我想请问，首先一点就是车主所描述的2月7号买车，6月28号发现了后备箱机盖这个有鸡蛋大小发黄的情况，咱们跟车主当时是怎么沟通的？厂家怎么认为这件事情？
1: 当时我跟车主沟通了，然后他车开过来后我们仔细检测了，然后他后备箱发黄倒不太明显，就是整体不太容易看出来有色差，但是他给我指了一个点，我们拿那个强光打上去仔细看了以后，他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就用我们的行话就说有一个脏点吧，就有一个灰尘在油漆里面。像这种情况一般厂家在生产的过程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一般都是后期喷漆才有可能导致有灰尘进入到油漆内部的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看完了以后，我说，我说以我这些年工作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个部位啊，就是他指的这个部位，我觉得是喷过漆的，啊，我认为是喷过漆的，但是我没有鉴定啊。
0: 那针对这个问题，咱们也按照经验来讲，的确是有喷过漆的痕迹，但是什么时候喷的，现在也没有办法知晓，是吗？
1: 是这样的，这台车我们也把整个交车的过程啊，所有的相关人员全部组织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这台车我们是直接从厂家发过来的，并就是中间流程很简单，厂家发给我们，验完车没有问题就直接给客户交的车。整个过程中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调查完了，我们在我们 4S 店没有喷过漆这个车。然后那个我们把这个情况也给徐先生说了，我说因为他徐先生情况比较特殊，他以前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他也是福特的一个员工，我们也都认识。我说你看这些同事你也都认识，大家都确认这台车没有在我们这喷过车，没有喷过漆。我说交车流程我们也验了，也给厂家反馈，整个交车流程是非常标准的，就是我们当时的销售人员和徐先生是对车辆进行了非常仔细的验车，然后才把车辆交付给他的。然后至于说这个喷漆的这个点，我们也看了一下，确实是很小的，它是补漆吧，我们觉得应该不属于就是大面积喷漆，可能就是指甲盖大的一个补漆吧，啊，我们看像补漆的一个痕迹。
0: 那就是现在就是从 4S 店的层面，我们内部进行了自查，我们的工作流程上没有任何问题，但的确这台车从您的经验来讲有喷过漆这么一件事情。那因此说现在无法确定这个漆面到底是不是车主本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那现在目前有一个点卡在这儿，是这样的，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23条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叫经营者提供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是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言外之意就是说，这台车买了半年，如果说出现问题，可能是需要咱们店方或者是厂家去举证。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说咱们的工作是流程上也查了没有问题，我建议白纸黑字可以出一个东西，盖个咱们福林福特或者是福特厂家的一个公章，交还到消费者。如果说他对于咱们这个公章再有异议，可以去第三方进行一个鉴定，最后根据鉴定的结果来，真的是咱们这边的问题，所有的问题承担。但如果说判定不出是咱们的问题，可能咱们就不用承担，但是这个东西可能需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我刚才也念了一下，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不是，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1: 能听懂，罗老师。那个我们公司可以出具这样的说明，长安福特厂家那块能不能出，我不能确定。
0: 咱们是经营者嘛，咱们公司能出就行。因为现在就是按照您的角度和立场，既然发现了问题又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提出了个方案，2000块的代金券，但是他就是不认可。那就是不认可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自查了，内部的确是没有问题，我们不应该为此事而这个蒙冤，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好有这么一条，所以说你把这个东西出出来交还到消费者，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暂时不关注了，除非后期消费者鉴定出来是你们的问题，那到时候咱们再说。这部工作咱们如果说可以做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终结了。
1: 没问题，我们可以出这么一个说明，说明就是我们交车的过程中，交车确认单客户是签字的，而且交车是他本人来和我们进行非常仔细的验车交付的。 你说这个车辆如果

0: 说，比如说有问题啊，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或者内饰或者任何一个功能出现质量问题，我们都会去，哪怕是我们分不清楚原因，我们也会去承担，因为这属于质量问题嘛。
1: 嗯。
0: 但是外观这种东西，我觉得骆老师做这个节目这么多年也懂的，还是买东西。
1: 我明白，我完全理解。所以说问题为什么问题上线，所有的问题我都是不能听消费者单方面之词呢？我也是希望咱们、这个销售方可以上线，咱们把该说的问题说清楚，该讲的问题讲明白，需要什么东西咱们出出来，不该咱们承担的咱们不承担，但是该咱们承担的咱们肯定也不躲避，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嘛。因为福林福特跟咱们节目沟通也多少年了，十多年了嘛，对吧？
0: 没问题了、
1: 那就抓紧时间出完之后，方便的话给我们同步一声，也抓紧时间跟车主今天之内再联系一下，把这东西出出来之后给到他，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也感谢张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也回访了徐先生，他作为车主有接到更新一步的电话吗？
2: 没接到厂家和 4S 店任何电话
1: 啊，目前没有。那今天之内应该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明天还会再次跟进一下。说清楚讲明白，车主认为买了四个月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就该你厂家或者是 4S 店负责。 4S 店说你也之前是我们的员工，我们所有的员工你也都熟知都认识，我们不可能明明有问题的车卖给自己的老员工，他们认为自己也很委屈。那现在两方说不清的情况之下，依据法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才我有念到第23条的规定，那出一个东西，如果说消费者仍然有异议去鉴定，鉴定完看最后是谁的问题，那鉴定费是有问题的这方来承担啊，我们把这个逻辑先给大家捋清楚，今天之内希望出出来，明天我们会给听众打回访，好吧？下面一个问题啊，是我们节目当中这么多年的老大难的品牌，这个品牌叫做一汽丰田。因为节目当中涉及到一汽丰田这么多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不少，但是一汽丰田整个品牌的回应速度的确在整个的汽车行业当中啊，是属于效率非常低，甚至是垫底的。这也就是难怪这两年丰田的销量为什么持续的往下走，为什么再也回不到从前？大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变化是变化，但是一汽丰田自己本身的售后服务体系这么多年就一直是有问题的。很多人说小洛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听听毛先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啊，它是8月10号，已经整整一周过去了，一汽丰田把一个问题好像根本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厂家的客服像复读机一样，感谢媒体对一汽丰田的关注，感谢车主对选择我们的车辆，此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后续我们会重视起来，会和客户继续保持联络，让负责人尽快联系客户。一模一样的话上周说了一周。很多人说一汽丰田这样吗？那各位你听听吧，先听听王先生他本人的问题描述。
3: 我这有一台轿中龙23年2.5的燃油版，今年7月份的时候到 4S 店发现车有拉缸，他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啊，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说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活塞环缸壁，给我淘一下缸就 OK 了。对，我说那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万公里，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是，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坏不了。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车辆拉缸的情况，车主要求更换发动机，并没有更换发动机，而是进行了维修。车主认为你维修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能不能有适当的延保？而且我的车明年2027年才过保。车主在问到关于保养时限的问题的时候，被告知就到这儿了，给了这么一个回复给到消费者，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是这次维修完质保都不会继续有了呢，还是只是延保没有仅此而已？该了解了解，该说清楚说清楚，一汽丰田就是不回应。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选择一汽丰田的任何车型，一汽丰田这么多年在售后服务体系上没有改观，打了客服永远形同虚设。一周了，这个问题我们从始至终没有接到一汽丰田对于此事给到媒体的任何回应。我们回访车主毛先生，您作为车主有接到电话吗？
2: 没有，那厂家就一直没联系过我嘞。
1: 此刻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一汽丰田客服，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组，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贵姓？
4: 你好先生，这里是一汽丰田顾问服务中心，我是当门负责人，我工号是244号。
1: 一汽丰田是有工号的是吧？我还以为的都是姓氏呢。那刚才这个问题我应该是不是说清楚了呀？2244号。
4: 已经听清楚了，我们这边会如实反馈给厂家相关负责人和人来跟进的。
1: 你们厂家这个相关负责人是不是已经休年假了，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一个情况？这已经一周了没有任何反应，这一周我们都解决多少个问题，就你们一汽丰田品牌在这原地踏步。我相信车主跟我描述的实情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也想从你们的层面了解一下到底真实真正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们迟迟动辄一周一点反应一点动静都没有的话，那大家以后要不要选择一汽丰田了？
4: 非常抱歉给车主带来不愉快体验了，我们会非常重视的，也会稍后反馈我们厂家相关负责人来核实并跟进这个此样事情的。
1: 不是上周五就是一模一样的话吗？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感谢车主对于一汽丰田的感谢媒体对于一汽丰田的关注，感谢车主选择我们的车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后续我们会重视起来，会和客户联络，让负责人尽快联系客户，这尽快了一周了呀。
4: 非常抱歉了，我们会再如实反馈的。
1: 好吧，我也不能为难您。2244，那你也辛苦了，好吧，这位主管。
4: 好的。
1: 如果说没有反应，明天我还会打过来，希望你们尽快跟媒体同步一下，跟消费者抓紧联络一下。这部热线先听到这儿，我们马上开始接听新热线。那慧玲啊，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请提示一下我0991256529，这部热线现在空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29，0991256529，这部热线暂时空缺。你说节目咱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从2012年的12月份，11月底，11月26号开播，一汽丰田品牌的这个客服，我想请问一下，咱们哪次效率特别高的像其他品牌一样，有问题快速转交、快速对接、快速还原，我们快速说清楚？那感觉就在，对吧？所以说，一汽丰田这两年你们的售后没有更好的改善，跟不上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汽车品牌，那你们的销量其实是现在你们目前这种售后服务体系的一个真实反馈嘛？那我这还在曝光，我相信这个事情实际情况肯定跟车主说的多少是有出入的，你们回应啊，你们反馈呀，你们说呀，不说，车主只是质疑为什么在质保期之内我的车辆出现了这个拉缸的情况，你们维修了之后关于后续的保养怎么说？按照车主的理解，连基础的你们厂家的质保就已经都没有了，我相信肯定不是这样嘛，对吧？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上的王女士的电话，是吗？热线当中，你好，2563929，王女士遇到什么事？请您长话短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呢？在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您请讲。你好，王女士，2563929的王女士，你好。2563929的王女士，你好。2563929的王女士，你好，请我们的同事场外抓紧做一个调试，看到底是线路上出了什么问题。
5: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6: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7: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8: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5: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1: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5: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车，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0: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5: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 继续有请热线当中2563929的这位听众向我们反映问题。你好，2563929的王女士吗？
11: 是的，你好。
1: 哎，你好，王女士，请您下面的时间交给您来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您请讲。
11: 好的，就是我现在目前出现一个问题，我是23年9月份买的车。
1: 没事，您继续一口气说完。23年9月在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您从头到尾从头到尾详细的说一下。您自己一个人说，我就不打断您了，好不好？
11: 好的。就是我23年9月份的时候，在那个水墨灰区这边吉利博瑞之星买了一个那个 A 创巧克力。
12: 嗯，

0: 然后我开出来可能有个5个月的时候吧，不到1万公里的时候，这个车就出现异响，就是那个方向盘整个车头前面就出现异响，特别严重。然后我就去找那个找他们4S店的，他查了一下原因，他不给我看，就只是说他找不见原因，然后车里面都没有去看一下。然后我给他拍的视频特别明显，而且一听都能听出来，他给我一直推辞推辞。
1: 试完了是吧？
0: 然后我就去后面就开走了，他一直给我不解决，然后我就开走了。开走到这个后面，这个车一直出现问题，就是开不到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问题，导致这个车现在异响有3处，特别严重的3处，一个是主驾的玻璃，一个是我方向盘现在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副驾有问题，他们一直不修，一直到今年，拖到今年我开2年的时候我去找他，我的车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黑那个屏，我喊他那个吉利巧克力那个屏他也不理我，而且那个导航乱跑，我的那个方向盘的手把的按键就切换键呀、各的切换键什么接电话那个按起来压根就不灵，还有那个我的那个感应车门也不管用，然后我就去找他了，他也是给我推3次4次的，就是不修，一直把我推回来，推回来一直到今年7月10几号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的车发动机一直有问题，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车点着，那个发动机就跟拖拉机一样，然后别人说都说我这个新车有问题，我一直没有去管，也没有问他去发动机。然后今年7月份都他给我打电话说，给我老公打电话说这个车的发动机有问题，是这一批车出来的厂里面有问题，这个车全部要换链条。然后我当时跟我老公不懂车，就把车给他开去换链条了，然后这个链条就会扔到那，换完之后回来就这个车不对劲了，然后整个发动机故障灯亮，然后这个车显示的什么顿时呀什么一直有异常，就3处4处都有异常。然后我老公去开车，他说换好了，我老公就去开车，然后开就说这个车就肉都踩不动刹车，就不灵了。然后我老公就给他反映了，说这个车不对劲儿，他非跟我老公说这个车是好的，让我老公强行开回来了。开回来第二天我去开上班的时候，这个车就有问题，然后我就没吭声，因为我忙着上班没时间过去，然后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就一直亮。然后直到我开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在和他路上吧，我回家走的这个车就是你把油门踩下他不走，然后就门往前踹一下，我差点都跟别人撞上了，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跑去问了朋友，之后他跟我说你赶紧把这个车开到 4S店，你这车严重性有问题，是他把这个链条换了之后发动机也故障灯亮了，链条顿时也有问题，而且我的车踩油门都不走路，就只转速但不走路。然后
1: 我明白了，这位车主啊，您说的这个相关问题7零8落的，我现在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好不好？
0: 好。
1: 首先，您的车牌号码是多少？
0: 新A017WQ。
1: 新A017WQ 是吧？
0: 对。
1: 先后出现的问题，我现在跟您说一下，新A017WQ。新A017WQ 啊，那先后出现的问题刚才您给我反映了很多，首先呢就是23年9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南湖路的水墨沟区博润之星买的A 创巧克力啊，5个月不到10000公里的时候，方向盘就异响非常的严重，联系了门店说找不到原因，但是你也给他提供了这个相关的异响严重的视频，非常的明显，但是他们告诉你没有问题。先后呢又出现了主驾玻璃有问题，方向盘异响，副驾这边有异响，包括这个你的人机交互，你喊他 A 创他也不理你，对吧？
0: 对。
1: 后来紧接着出现了方向盘按键不灵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到今年7月又出现了发动机异响严重，4S店告知您这发动机有问题，需要更换链条。他们给您更换完之后，车辆的发动机故障灯亮，包括证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异常，有这个多处异常。联系他们，他们告诉你这所有的情况都是正常情况，对吧？
0: 是的。
1: 有一天在河滩当中，你油门踩下去，车辆就没有动力的反馈，差点造成了撞车的情况。先后这么多问题出现之后，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再次出现。当然在 4S 线层面给您的回复，您认为始终都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正常的，是这个意思不？
0: 是的。
1: 现在您的车号是新A017WQ， 要求把所有您认为有问题的地方要么给你解释清楚，要么恢复到正常情况。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如果说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三部热线正在开通，目前空缺的热线只有一部，0991-256-5929，09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

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目前呢，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只有这一部电话空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
3: 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4: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5: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
3: 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4: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5: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6: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侃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8: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9: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10: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11: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2: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3: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4: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15: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6: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17: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8: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19: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生。
11: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9: 我是 FM 105.8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5: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2: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普。
5: 我在黑龙江，
4: 我在重庆，
10: 我在辽宁沈阳，
6: 我在广州，
3: 我在深圳，
8: 我在河南，
19: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7: 我在西安，
17: 我在广东，
1: 我在湖北武汉，
18: 我在山东，
15: 我在北京，
14: 我在大连，
12: 我在成都，
17: 我在山西太原，
2: 我在杭州，
9: 我在江苏南京。
3: 让我们共同携手，
10: 共同携手，
3: 共同携手，
10: 共同携手，
3: 帮您维权。
2: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抓紧时间，请进热线当中。2561929的刘先生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问题，您来说，我这边来记录，好吧？
20: 是在2026年的7月17号，在那个七台县买了一台电瓶车，5000多块钱。在这8月8号，就在放到那儿时候，电瓶着火，完了以后，当地的就是我们消防部门。

0: 过来鉴定，就说电瓶短路造成故障的，完了就是各种投诉，就是投诉到2235啊啥，最终还是没有给我解决掉。他用那个电瓶的质保期是一年，电瓶车的质保期他是三年，但是联系那个联系这个卖车的销售方以后，他就让我们自己要做鉴定，要鉴定他们电瓶不合格，但是他们销售的电瓶他们是那个就说是合格正常东西，他全都是有的，就这样的情况。
1: 我想问一下，您买的是什么品牌的电瓶车？
0: 它是一个羚羊，还后面但是还有个字儿，叫，你看一下啊。
1: 啊，你手边有没有什么车辆使用说明手册？他们上面有没有400电话？
0: 400电话没有的。
1: 他们这个
0: 他们的合格证是有的。
1: 羚羊什么？您先看一下这个品牌，然后慧玲一会儿快速查
0: 一下。
1: 好嘞。叫羚羊什么？我们场外的导播一会儿也快速查一下。我们可能就是两轮电瓶车，是不是？
0: 对，
1: 两轮。
0: 它的牌是牧羚羊牌舒胜。
1: 木头的木吗？
0: 没有，牧马的牧。
1: 啊，牧羚羊，牧马的牧，然后羚羊就是羚羊的羚羊，是吧？牧羚羊什么？苏胜。苏胜，是哪个苏哪个胜？
0: 就是苏州的苏，胜利的胜
1: 啊，苏胜，牧羚羊苏胜这五个字是它的品牌啊。
0: 对，
1: 5000多块钱买了个两轮的什么样的电瓶车？
0: 没有三轮
1: 啊，三轮是不是？三轮、
0: 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后面它是可以那个拉货的，
1: 就是农用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农用的。
1: 好，我明白了。2026年7月17日在奇台县的一个门店买了一台电瓶车，花了5000多块钱，车辆呢8月28日在那里停驶的状态之下，电瓶着火了，消防都给的鉴定报告就说是短路原因导致，对吧？
0: 对，8月8日，不是28日
1: 啊，8月8日。
0: 20天，
1: 消防报告是短路。消防报告是短路。然后呢，你翻了车辆的使用说明手册，电瓶是质保一年，电瓶车是质保三年。你联系卖电瓶的，他们让卖电瓶车的，他们让你自己去鉴定，自己去处理。反正一直对于这个问题处理起来也处理的不积极，然后就把您晾在这个地方，已经过去了这10天了，马上，对吧？
0: 对，就这样情况。
1: 好，我明白了。回头您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你的车辆使用说明手册，包括你车辆当中的一些识别的内容，比如说什么牌子呀，哪些地方，看看有没有它的客服联系电话啊，好不好？咱们几方面来跟进这个事儿。我这个时刻啊，在找这个客服的同时，我们先有请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马律师上线。针对这个问题，如果说找不到什么客服电话呀干嘛的，那这个问题如果说车主手里的这些证据，下面一步该怎么办？马律师你好，请讲。
2: 是这样子，因为他现在只能鉴定结果说是短路，但是内部短路还是外部短路不一致的，就说是究竟是产品本身短路的，还是外部他自己是改电源了而造成短路。因此来说，他急切需要做一件事，就确定到底是电瓶本身短路，还是它的次改向是短路。如果能把这个问题确认完以后，那么后续的维权就方便很多了。因此来说，我建议这位先生呢，他可以将这个产品带，就是残骸嘛，带到工商局，看能不能通过工商局，或者就咱们现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能不能找个第三方进行鉴定一下。
0: 咱们上面问了以后，他们说必须要来到乌鲁木齐过来做那个鉴定。
1: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那我这样问一下您，这位车主啊，我就先问您，这辆车自从买上来之后的这段时间，您自己有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加装和改装？
0: 没有，任何动都没动。
1: 那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这么一种情况，现在厂家又是这么一种态度，我个人和律师的观点是一样的。就如果说涉及到，比如说要来乌鲁木齐进行一个鉴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费用、必要的路上的一些路程啊、拖车费这一系列的，最后都是败诉方来承担。按照您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加装和改装，胜算的概率非常大。我们一方面想办法联系一下他们的客服，一方面可能真的有必要进行一个相关的鉴定。您现在从你们当地得到的情况，只有来乌鲁木齐可以鉴定，乌鲁木齐鉴定的人不能到您那儿去吗？
0: 那没有，
1: 那就这个问题这样，我线下也联系一下。一开始呢，这个鉴定费用是您自己先垫付的，是您自己先垫付的，把票据留存好，然后呢，最后鉴定结果出来之后，直接起诉卖方，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是不是，马律师？
2: 对，是这样的逻辑。
1: 好，那感谢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马律师。这位车主，一会儿呢，我把您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一会儿来联系一下我所了解到的法院认可的一些鉴定机构，我看像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上门鉴定的可能。如果说这样是最好的，是您先垫付鉴定费用，最后呢，谁败诉，这个鉴定费用谁来承担，这个您认不认可？
0: 认可
1: 啊，那我一会儿联系一下，下了节目我跟您来沟通，好不好？你这是不是叫木林阳江苏金硕新能源？
0: 但是我其他看不到，我只能看到它这样一个品牌，它就是给我的合格证上面它就这样写的。
1: 啊，那您的车辆的型号是什么？您知道不知道？
0: 我把合格证发给你吧。
1: 可以，你有我的微信，就是那个抖音，是不是？
0: 嗯，对。
1: 您发给我线下呢，下了节目我们会跟您联系一下。我问完之后看像您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上门做鉴定。现在你把你的车辆的，比如说残骸的照片啊、着火的照片啊、视频都发给我，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我跟您已经对话了吧？您应该可以发过来吧？
0: 嗯，可以，可以。
1: 啊，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2561929的这位朋友先下线，如果说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如果有一个简短的电话，比较简短的，就可以先接听一下。如果说没有简短的，我们只能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服务。那热线今天呢，就暂时的先接听到这里。
3: 用心倾听。
4: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十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5: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3: 用心沟通。
6: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7: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都不行。
3: 用心行动。
8: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9: 谢谢你们九二七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包围了。这是来自俄罗斯统计机构的一个最新数据。今年七月，哈佛、吉利、长安、捷途、广汽悉数跻身销量前十，其中哈佛以 1.6 万辆的成绩位列第二，仅次于俄罗斯本土品牌拉达、吉利、长。除此之外 ，Tent、Belange 也在榜单当中，它的核心技术车型均源自中国的车企。Tent 是奇瑞和俄罗斯 AGR 品牌的一个合资品牌。Belange 是吉利在白俄罗斯布局的合资企业，这也被看作吉利和奇瑞在俄罗斯市场的本土化的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占据了七个席位。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七月销量达到了12.21万辆，同比增长了1.2%，前七月累计销量达到了73.1万辆，同比上涨了12.2%。今年七月销量排名前十的汽车品牌当中，仅拉达、长安销量同比下滑，降幅分别是1.3%和24.3%。2024年，俄罗斯是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一目的国。那不过，受当地汽车进口政策收紧、市场消费低迷等一些因素的影响，2025年俄罗斯汽车市场整体走弱，一度跌落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市场的宝座。而在今年上半年，俄罗斯重回中国汽车出口第一目的国，中国品牌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高达54.6%。魏牌 V8X 推出了豪华家庭版和运动版两种版型，共五款配置，限时权益价22.68到30.28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五座 SUV， 外观延续 V9X 的设计，贯穿式的灯带支持流水迎宾的效果，车顶搭载激光雷达，车内配备双17.3英寸的一体式联屏、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29英寸的HUD 抬头显示，并且搭载双 VLA 原生 AI 舱架智能体， 智驾的硬件搭载英伟达索尔 U 芯片，支持全场景车位到车位 NOA 领航辅助驾驶。动力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提供 1.5T、2.0T 插混可选。全系搭载双电机四驱 ，CLTC 纯电续航是402公里。那如果说 V9X 是魏牌冲击高端市场的起

手，那负责证明品牌的技术上限，那么 V8X 就是承接增量拉动销量的主力车型，依托同源的硅源 S 平台，两款车型互为补充，魏牌正式完成了高端新能源 SUV 的双线布局。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8，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时，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2: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柔。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各位听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本期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灾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主题了哈，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科学省心的挑选高品质的卫浴产品。
0: 卫浴空间呢，是家庭当中使用频率最高、核心最功能最核心的区域之一。一套优质的卫浴呢，不仅关系到日常使用的舒适度，更影响到居家的健康、耐用性和后期的维护成本。
1: 没错，很多朋友在装修或者是更换卫浴的时候啊，容易被外观啊、价格啊、这个系列宣传所误导，其实呢，忽略了真正我们决定品质的关键指标。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从卫浴当中的一些必选品和必需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怎么样选到一整套的好的卫浴产品了。

0: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高品质卫浴的四大核心原则啊，在选购的时候，那这也是我们选购的基础了。第一呢，就是要安全环保优先，卫浴产品直接接触我们的人体，材质必须无甲醛、无重金属、无刺鼻的异味，防水防潮达标。
1: 第二呢，就是耐用抗造，卫浴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必须防腐蚀、防开裂、防漏水、防堵塞。那么还有就是使用舒适尺寸，适配，冲水顺畅，出水柔和，开关顺手，符合人体工学。
0: 嗯，那第四点呢，也是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就是易清洁维护。那选购到的卫浴产品啊，表面不容易挂污，不容易积水垢，少死角，这样呢就会减少我们日常打扫的负担。我觉得记住这选购的四大点啊，就能避开很多啊低端劣质的产品了。

0: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家庭卫浴的核心大件坐便器，也就是马桶了。马桶呢，在卫浴间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那么选的时候要分清类型。目前的主流分为直冲以及虹吸两种。
1: 直冲是能冲水力度大，不易堵，但是噪音会大一些，防臭一般。虹吸是静音，防臭好，冲刷干净，是家庭的首选。高品质马桶啊，一定得是虹吸式的，而且呢要具备大管径、全管道湿釉、节水强劲三大特点。
0: 是的，当然呢，品质要看材质。优质的马桶采用的是128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一体成型，胎体厚重，密度高，敲击声音清脆，不发闷。
1: 而劣质的陶瓷呢，低温烧制，它的声音会发哑，也容易吸味道啊，开裂挂污。表面釉面呢是非常的关键的，高品质的釉面是净洁釉、纳米釉，手感细腻光滑，无针孔、无气泡、无漏釉，用手摸边角接缝处平整一体。
0: 是的，劣质的釉面比较粗糙，有颗粒感，用久了会发黄渗污，有擦不掉的情况。那么当然还有就是马桶的水件也很重要，要看看它的静音效果怎样啊，看看它的质量怎样，也决定了它的寿命使用长度。
1: 没错，高品质的马桶水件啊，为品牌的原厂配件，按压手感轻盈，回弹快，无卡顿，冲水静音。劣质水件啊，用几个月就会漏水啊、失灵啊、噪音大。大家选购的时候呢，可以直接询问啊，包括质保相应的问题。

0: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的就是安装马桶的关键点啊，就要关注它的坑距了。
1: 坑距呢是指墙面到排污口中心的距离，家用主流是300和400毫米，测量要精准一些，误差呢尽量不要超过2厘米。
0: 大家别小看啊这个问题，因为坑距选错啊，会导致马桶装不上、贴不上墙、流缝隙、藏污纳垢，这是常见的安装失误。选购前啊，一定要先量自家的坑距，再对应型号，不要先买再测量。
1: 是的，马桶尺寸要适配空间。普通家庭的卫生间马桶长度建议70公分以内，宽度38公分左右，预留两侧至少20公分的活动空间。太小挤腿，太大占空间，使用起来也不得劲儿。
0: 高品质的马桶啊，会做人体工学的弧度，坐圈呢贴合臀部，久坐不压腿。集水性能，国家一级水效为最高标准，冲水量3.8升及以下，既能冲干净又省水。
1: 是的，很多低价马桶标注节水，但是冲力不足，需要反复冲，反而更浪费水。全管道湿釉，管径内径不小于41毫米，大口径不堵塞，那么排污顺畅。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产品的检测报告，或者要询问一下是否支持一次性冲净的测试。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0: 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在这个时段带给大家的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聚焦到的是高品质的卫浴如何选购。接下来呢，来聊一聊智能马桶的选购。现在呢，很多家庭选择智能马桶啊，功能多，体验好，但其实呢，市面上还是有一些产品啊，它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比如漏电、加热不匀。高品质的智能马桶啊，首先就要看它的安全性，必须具备漏电保护、防水、防烫、过热保护，整机防水呢等级要达到 IPX4 级，适应潮湿卫浴的环境。
1: 是的，加热方式呢目前分为储热式和极热式。储热式呢是反复加热水箱水，容易滋生细菌，耗电是比较高的。那极热式呢是水瞬间加热，即用即热，那么安全、干净、卫生、省电，也是高品质的一个标配了。
0: 核心功能啊，我们要看三点，一个呢就是座圈的恒温加热、暖风烘干、喷嘴自洁。附加功能啊，如除臭啊、夜灯、通便助洗，可按需选择，不必追求过多的功能，因为功能越多，也就故障率会越高了。
1: 是的，智能马桶的陶瓷体标准和普通马桶其实是基本一致的，一定是高温瓷全湿釉。喷嘴呢，建议选用不锈钢可拆卸款，方便清洗，更加安全卫生。
0: 我们再去选择智能马桶的时候啊，也要关注到，哎，它有没有品牌的售后，防水有没有认证，加热方式啊模糊的产品一律不选。包括呢安装，我们要预留电源、接地线，确保用电的安全，优先选择整机质保5年以上的产品了。

0: 下面呢，我们重点来讲一讲浴室柜。浴室柜呢，承担着收纳、洗漱、台面的使用功能，潮湿环境下比较容易发霉、变形、掉皮。那当然呢，这些问题也是考验卫浴啊，这个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浴室柜的材质和工艺的高品质产品了。
1: 是的，目前市场主流材质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实木多层板，也叫胶合板，防水性强，结构稳定，不易变形，也是家用首选。
0: 那当然呢，也有铝合金不锈钢柜体，那全金属防水耐用不腐，特别适合潮湿的这个户型。第三种呢是岩板的柜体，硬度高，防水好，颜值高。
1: 是的，尽量不要选密度板、颗粒板的柜体，这两种材质是比较怕水的，遇潮会发霉、膨胀、掉皮，寿命一般也只有一两年，很多低价柜可能会选择这种材料。那么外观也许好看，但实质还是很不耐用的。
0: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板材的切面，多层板啊有清晰层状的结构，实木感强，密度板的切面均匀无层次，重量轻，质感是稍差一些的。柜体工艺上啊，高品质浴室柜呢为一体封边，无缝拼接，封边严密，无开胶，无毛刺，防潮的效果也更加好的。

0: 选择位于柜，看看柜体它是否开合平整，缝隙均匀，不晃动不下垂。台面材质呢，其实建议大家可以选岩板台面和陶瓷一体盆，这样的话呢，耐污耐刮不渗色，日常好打理。
1: 是的，陶瓷一体盆啊，无缝隙，不藏污纳垢，清洁是非常方便的。当然也不是太建议啊，我们去选择玻璃台面、人造石的劣质台面，它这一类的产品呢，容易刮花渗色开裂。平底深度也非常重要啦，深度大于等于18厘米，避免洗手时呢水花外溅。平底边缘呢做挡水边，保持台面的干燥。
0: 是的，收纳设计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了，高品质的浴室柜呢分区合理，抽屉隔层镜柜收纳，能够放下洗漱用品、护肤品、清洁工具，减少台面的杂乱。柜内呢建议要做好防水涂层，五金配件要防锈。
1: 我们当然也建议啊，优先去选择挂墙式的浴室柜，离地15厘米以上，不接触地面，防潮更好，打扫卫生无死角。落地式适合大空间，但底部啊必须做防水的脚垫。
0: 是的，尺寸建议呢，小户型选择60到80厘米宽，中户80到100厘米，大户型100厘米以上，高度80到85厘米，就符合人体工学。洗漱的时候不弯腰，不抬手累。那当然，具体尺寸还是要提前在装修的时候要去量啊，看一看主卫或者次卫实际的这个尺寸，千万不要买回来大了或小了，装出来都会有问题。那当然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浴室柜的这个五金件，它虽然小，但是也决定了使用寿命。铰链啊、滑轨啊，一定要选304不锈钢或铜制的防锈五金。高品质的铰链呢，可以开合10万次以上，静音缓冲，关门不夹手、不撞击。那么滑轨抽拉要顺畅，无卡顿、无异响。有一些低价柜呢，用的是铁皮五金，用一两年就生锈断裂，柜门下垂，这也是比较常见的故障点。

0: 那再来说说镜柜啊，带防雾功能的镜柜呢更加的实用，洗澡后不起雾，也不用反复去擦拭它。镜片为钢青银镜，成像清晰不变形，背后防水涂层完整，不发黑不掉银。
1: 是的，镜柜内部呢可预留插座，方便电动牙刷呀、剃须刀呀这样的充电，使用会比较便利。台盆龙头呢搭配浴室柜，要求呢出水口尽量可以旋转，高度适配盆身，开关顺滑，出水柔和不飞溅，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强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个体验感了。

0: 高品质的卫浴选购啊，今天的优选百分百给到了大家一些建议和要点，希望大家在装修或者更换卫浴的时候呢，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1: 选到真正高品质、耐用、舒适的卫浴产品，提升居家生活的品质。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啦，我们明天15点不见不散，
0: 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殊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齐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一首歌是来自于张磊当年翻唱马迪的一首歌曲啊，
1: 很难念是吧？
0: 我突然忘了是谁的版本了啊。这周末上了一个南山嘛，感觉现在南山因为今天天气很热的原因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绿了。但是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感觉傍晚那会儿呢吹吹这个小晚风啊，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一看这个日落的太阳，就会觉得好像放空自己还是一件比较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很 chill 的事情。
1: 那我特别不禁发问，那其他人到哪去？是为啥就你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去的吗？难道
0: 其他人我那
1: 没凳子被你抢走了，是
0: 刚好
1: 地方坐呢，
0: 我到卫生间去了。就是也其他人其他地方了嘛，是不是 啊？我反正就一个人把凳子稍微拉远一点，在那就稍微的坐了点。我觉得你也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吧。
1: 也有吧。
0: 你有没有就是？
1: 但我每次出去玩，都跟朋友出去玩，我感觉一直在干活，
0: 一直在干活，
1: 眼睛里全是活，一直就干完这个干那个就，就哎呀，把人忙的。
0: 你那是忙啊！但如果说真的给你一个就是逃离城市，
1: 我这不是忙，我这叫勤劳，眼睛里有活。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很简单，这个事情你不干我不干，总有一个人要干。
1: 你看，
0: 是不是
1: 你像懒人，就是像你这样的心态。
0: 就如果说给张文给你一个就是逃离城市24小时的一个时间，你就现在开始啊，立马能够穿越到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干那个事情，你想要怎么样设计和计划一下？
1: 立马就能穿越过去。我想，我想先去跑个5公里。
0: 先去跑，就是到一个就看不到人的地方，就跑5公里。
1: 啊，对，跑5公里，戴上耳机跑5公里。
0: 哦，哎，我很难想象这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
1: 跑完了以后就特别轻松，洗个澡，
0: 洗个澡，睡
1: 一
0: 觉，
1: 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跑3公里。
0: 啊，那这个事儿跟逃离城市，现在你也可以做呀。
1: 城市也不好跑，往哪跑嘛？
0: 我想想，
1: 你
0: 在
1: 银川路那儿跑。
0: 你到一个就是还没有就是竣工的一个地下车库。
1: 我不懵吗？
0: 好好的跑一跑。
1: 我需要有美丽的风景。
0: 戴个 VR 眼镜，戴个 VR 眼镜。
1: 要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草香，要有那个牛粪的味道，要有大自然的那种气息，
0: 就是能够感觉跟自然就是融为一体的那种。
1: 不是融为一体，感觉跟自然在对话呢，自然跟你唱，你也跟他唱，就是那样的。
0: 然后就是跑一步。太阳出来，哎，咋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
1: 这里的山路48弯啊，就是这种感觉。
0: 然后你跑到前面看到一条河，然后你说：“你妈呀，国河是哪个来给我？”
1: 我为啥不唱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啊？
0: 就是跑个步啊，然后睡上一下，早上起来再跑个步
1: 啊。
0: 啊，
1: 跑完了以后出去晃
0: 晃晃，
1: 哪有二？你是数学咋算的？我晚上跑个步睡一觉，这才过去可能十来个小时，然后就吃一个美美的早饭，
0: 大自然的晃，
1: 然后穿的漂漂亮亮的再到大自然里晃。晃完了以后到中午的时候睡个午觉，下午等天凉的时候再到那个晚霞里晃，
0: 怪浪费的我感觉。
1: 到晚上睡觉前再跑个5公里。
0: 今天呢其实想问问大家伙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人会说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啊，很多人也在提到了一个词叫做逃离城市的喧嚣。今天如果说给你一个机会就是逃离城市24小时的话，你想要怎么样计划打算一下啊？路航那些时间我们都 pass 掉啊，就直接可以瞬间转移，瞬间抵达啊，就各位怎么样计划的，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向往海边的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总感觉就是海能治愈很多啊。
1: 你在那一直住着也没有
0: 24小时嘛，我要是那个啥，我立马就到一个特别清澈的一个海滩上，
1: 玻璃海旁边，
0: 玻璃海带，
1: 玻璃海
0: 啊，玻璃海，
1: 那叫玻璃海苔，也不是海带
0: 啊。我吃的是玻璃海带啊，原来。然后呢就是弄上一杯西瓜汁或者一杯冰椰子汁
1: 啊，
0: 然后呢
1: 椰子汁上面要不要插个小伞？
0: 小伞就不用了啊，
1: 还是把小伞插到自己的头上。
0: 然后呢就是那么一个躺椅
1: 啊，
0: 然后呢海就蓝蓝 暗的那种感觉啊，
1: 词汇特别的平淡，
0: 但是也不用特、嗯、也，但是也而且也不是特别热的那种，
1: 嗯，
0: 有点小海风再一出来，我就在那、嗯，哎呀，待上
1: 天快黑了，蚊子在旁边，嗯，
0: 没有蚊子啊，反正就是我说的，然后呢，就是在那儿待上一下啊，
1: 啊，
0: 然后到一直到那个日傍晚的日落黄昏，能够在海上见证一个。
1: 哦
0: 日落啊，我觉得也特别的美丽，
1: 啊、
0: 是不是？
1: 那其他有没有人？周围有没有人？
0: 周围没人吗？
1: 也没人是啊。
0: 嗯，我可以打一个响指。
1: 你把
0: 凳
1: 子搬走了。
0: 我打一个响指，你可以过来给我换个椰子啊，或者给我
1: 换个椰
0: 子，
1: 还要
0: 这么
1: 递吃的，还要换椰子啊？
0: 嗯，你就充当一下那个 waiter 吧，好不好？
1: 我帮你头上插一把小伞，让你当一个椰子。
0: 所以说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我们稍后呢也来分享一首周杰伦的《爱琴海》，听听
1: 来吧。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说一说这个，如果二十四小时突然逃离城市，你打算做什么？
1: 哎，就是各位朋友呢，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啊。我看微信上有些听友的想法，也就是比较另类的也有啊。这个小芬是说呢，说，我也喜欢海，但是我不喜欢在海滩边上啊。他说，如果说逃离城市的二十四小时，我希望能够坐在一个游轮上，在海里面。漫无目的的前行，
0: 漫无目的的，
1: 对啊，就是说喜欢坐到游

0: 游轮上啊，然后、那你是希望那种有那种狂风暴雨的那种经历呢，还是希望是那种平平静静的那种经历呢？因为我看过就是他们出海的有些视频，
1: 嗯，
0: 哦，在那个太平洋上洋里面，如果遇到那种大一点的浪哦、
1: 嗯，
0: 哎，你还别说，还真的有那种深海恐惧症那种感觉
1: 啊！是的，我反正就是在海上坐过轮船，我是真的有这种恐惧症，我觉得还如果要是那个浪大，那就更不要说了啊！
0: 是，
1: 嗯，
0: 啊、来继续看看各位的消息啊！
1: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元气包的朋友啊，他说这个如果给我20小时逃离城市的话，我希望去一个海拔特别高的地方。感受一下
0: 亚拉索，
1: 就是西藏嘛，
0: 那就是青藏高原
1: 啊。
0: 其实
1: 哎，那不唱了，我还想等你听后面。
0: 亚拉索，那就是该你了。
1: 快青藏，
0: 你想那个啥？
1: 我想让你想让你，
0: 是
1: 我想让你唱那个高音嘛？
0: 啊，那但是如果如果你要在那个、高海拔的地方，你待上那么一天，你不难受吗？会难受。
1: 就感受就一天的话就还好，时间长可能就不行吧。就是难受的时候就回来了嘛。
0: 嗯
1: 啊、
0: 嗯。还有这位朋友是12，是说的说，我希望能够站在那种大漠孤烟上
1: 啊，站在烟上面嘛，天上飞着嘛。
0: 他的意思就是，他说有那么一个玻璃房子把我罩，然后外面刮上沙尘暴那种，让我感受那种。
1: 啊
0: 极端天气啊，一会儿又下雨，一会儿又刮风，一会儿又沙尘
1: 啊，
0: 让我把这些就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看一下，
1: 啊、在玻璃房子里面看一下，
0: 又有安全感又没有安全感那种样子，我感觉特别刺激 啊！你这逃离城市，你这体验另类的生活去了
1: 啊！
0: 啊
1: 你说24小时，你要说就是只要20分钟的话，
0: 嗯，
1: 我就选择珠穆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啊，哦，今天可把你唱高兴了，哎！但是他说的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如果说你坐在车里面的话，突然有一天外面下特别大的雨，
1: 啊，
0: 你在车里面，你看那个雨，呼啦啦的往你的车，就车窗上在打呀，那种感觉，你坐到车里面，
1: 嗯，
0: 反而觉得还挺有安全感那种感觉，你知道，见的看上外面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但是你也，就
1: 我还在路上开
0: 的
1: 呢，
0: 你不开了，你就在车里坐呢，
1: 我为啥不回家？
0: 服务区停呢。因为路上不好开啊，
1: 那我不觉得哎，
0: 你不觉得啊？
1: 啊、
0: 哦，那你要一定要站到外面，你才会觉得那个啥、
1: 啊。不是啊，就是你在那个车里，在服务区，就不是在家呀。这种时候只有在家楼下最有安全感。
0: 那比方说，就是你在家里面看到外面下了特别大的雨，
1: 啊、
0: 嗯，然后你从窗户上外头望，你觉得特别舒服，是吧？
1: 也没有，特别大的雨，我还是害怕呢。
0: 害怕呢，是不是？
1: 对，万一一下子是吧？雨太大了、
0: 嗯，
1: 城市的这个输水系统没有跟上的话，
0: 哦，也是啊、哦，
1: 对吧？
0: 你们家住的不过没事吧？
1: 嗯，影响工作呀，对吧？
0: 哦，
1: 我心里头一天这么多活要干呢。
0: 行吧，啊，那我们就中和一下，来一个风飞沙吧，听一听啊，
1: 嗯，
0: 把这个雨啊稍微的就结合一下，好
1: 吧
0: 啊。
1: 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7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可以看到呢是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西北风4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最后是郭嘉和张文为您继续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4: 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如果逃离城市24小时，你想干点啥事儿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发来了信息啊。刚刚这位朋友是叫温润的卓涛啊，他是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想一下子回到冬天，在和睦小木屋里面，里头暖暖的，喝上咖啡，吃上热热的食物，看着外面下着雪，感觉好，也很惬意啊。
1: 一直看吗？
0: 一天嘛，反正就是
1: 看一天嘛。
0: 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因为夏天这两天挺热的。如果说就是时空不受限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一种选择，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小星星的朋友，他说，如果给我24小时逃离城市的话，我希望能在天上飞。简不简单？
0: 最近不是还有一首歌嘛？就是中国人能飞，你听过那歌
1: 没有？
0: 还网上还挺流行的啊。回头你可以听一下那首歌。
1: 好吧。
0: 但是你这个不太现实啊，你咋飞呢？
1: 就是
0: 我知道，就只要足够高，它自由落体的速度，你就快落体了，然后继续
1: 穿。艺人的那个服装，
0: 就翼装
1: 飞
0: 行，是不是？
1: 对啊。
0: 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酷酷的李，他说，这个我觉得如果让我逃离24小时的话，我希望去一个好吃好玩的地方。成都。那成都也是一个城市，我说逃离城市。不是逃离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是逃离城市，
0: 就意思就是跟这个世界完全脱节的那一天，然后呢你可以自己独处一段时间，独处24个小时，然后去任何的地方做任何的事情，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看一下这位叫美成成，他说，我希望的话能让我直接一个穿越到那个冰岛去看个极光。现在有没有极光？
0: 极光
1: 好像天气还气候是不是还没到这会儿？
0: 极光的话，
1: 好像你跟、
0: 这个、
1: 你在这思考的时候，我甚至都有那么一刹那觉得你是知道的。
0: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我也是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如果能够逃离城市24小时的话，我也想到冰岛看个极光，然后在他那个黑沙滩上走上那么一段路，
1: 然后搬个小凳子，一个人坐一会儿。
0: 我感觉那有点瘆得慌。你知道那冰岛的黑沙滩？
1: 你不是喜欢搬个小凳子到旁边没人的地方坐一会儿？
0: 他那个黑沙滩是那种，
1: 我知道，黑黑的，乌黑乌黑，
0: 有点那种。还有一个人的话，我感觉有点害怕呢。
1: 那你胆子这么小，还就别出去，在家待着。
0: 把你叫在旁边唱高音。
1: 我为啥要唱高音？我要搬个凳子在那。
0: 然后我叫旁边有人吵了。好吧，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听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分享一下。一首来自于蒋敦豪的《天空之城》送给您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如果说脱离城市的24小时，你会选择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啊？很多朋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小张的朋友，他说，脱离城市24小时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想去到一个那种，就是大江大河的地方，到那个三江汇合口，
0: 长江三峡呀那样子的地方，是不是啊？为啥要去这样的地方呢？
1: 就是喜欢嘛，人家想去看一看。
0: 哦，
1: 咋男的为啥你还想到黑色的沙滩去，还想让别人在旁边给你唱歌，你觉得这个更难理解吗？应该
0: 如果唱歌的那个人是你，我会很开心的。
1: 那我不会去的，我就是见不得你高兴。
0: 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啊，
1: 来看一下。
0: 这位听友呢是叫做零二啊，零二是说的说，哎，能不能去一个就是没有人的商场，我一个人逛
1: 郊区的商场吗？奥特莱斯
0: 也没有服务员啊，感觉过瘾的很啊。平时都没时间逛街嘛，说。
1: 就是为了逛街，也没有服务员，然后就自助缴费是吧？还是你不会？你想拿就走吧，你不会啊？
0: 还是你还是就是他就想体验这种逛的感觉，有没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啊，
0: 是不是啊？
1: 对，来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月月，他说如果说给我这个24小时，那我肯定要去赛里木湖呀。而且我一定就是要在那样子边上要住扎营，要在那个路，但现在赛里木湖不让这个扎营，你可以离近一点啊，离近一点，坐到车上房车上坐。
0: 是啊，这个赛里木湖还你还别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赛里木湖的晚霞也很好看。
1: 是啊，还有这位叫做小事的朋友，他说我要去那个穷库石台。
0: 哦，那个地方也很美，
1: 很美吗？
0: 很美，
1: 特别的美啊，
0: 太美了很啊。
1: 来继续看一下朋友留言
0: 啊。小易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能够脱离城市24小时的话，哎。就在家里点一些好吃的，待上那么一天，好好
1: 你家在郊区呗，
0: 一天吧，
1: 就24小时脱离城市，代表你可能不能在家待着。
0: 也是啊、哦，
1: 对吧？
0: 家也在城市的嘛，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大家伙的选择还是更加贴近自然。
1: 哎，你现在我想了24小时去哪？你再
0: 请问一下，哎，如果张文，如果他就脱离城市24小时，你咋打算呢？
1: 我想回到我小时候去过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就是我二叔的狐狸场。
0: 狐狸场？
1: 对，养狐狸的。还挺好玩，你要在那待24小时，我觉得特有意思。
0: 狐狸场？
1: 对，
0: 狐狸是不是
1: 要喂狐狸？也要每天。
0: 狐狸是不是？也得那个啥。跟你们互动。
1: 有，但他的那种互动是就是相互挑战的那种。就要看谁凶。你一旦就是他感觉到你
0: 的。二叔是养狐狸的。
1: 对，以前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就他有个狐狸场，我在狐狸场住过一天。就味儿特别大，但是我发现了，就是狐狸会跟你较劲。就你跟那个狐狸对视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你的那个气场大还是气场强或者是弱。当你气场弱的时候，他会一下扑上来。
0: 狐狸
1: 是
0: 咋叫的？气气气气气气。狐狸是怎么叫的？
1: 不是这样叫的，反正。
0: 反正
1: 不
0: 是这样
1: 叫。
0: 它不叫
1: 。
0: 好的好的。
1: 它的眼睛会变色，但是它就是它会一直盯着你。然后呢，突然它眼睛会突然一下变色，变成红色。或者是变成绿色，然后在那一瞬间它会扑过来，它虹膜会变色。就是在它行动之前。所以我记得印象还蛮深刻，蛮好玩的啊。
0: 明白了啊。好吧，那我们最后要不要听一个有一首歌。那首歌是你们当年公司特别火的一首歌，
1: 是吗？
0: 让我想想，那歌叫啥名字啊？
1: 护食娘做面汤。
0: 不是、
1: 啊、
0: 你是一只
1: 白狐。
0: 白狐是不是啊？
1: 好人一世不是恶的皇啊。
0: 我们就听听陈瑞的
1: 这
0: 首白狐、
1: 是吧？好吧，来吧。
0: 这首歌当年对于张文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一首歌，是不是？
1: 还可以吧。
0: 好吧，那么这首歌也是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我觉得脱离城市的24小时，大家伙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啊。主要还是一个心境和心态，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终。

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六集，
2: 王之伟是琅琊王家的少主，而今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茅山道士嘲讽，自然要针锋相对，回敬则个。从教派上来说，茅山属于正一道的分支，正一道的道士是可以吃荤的，但王之伟让下人拿他们吃剩的鸡汤来打发找上门来的茅山道士，这就带着明显的戏弄与鄙视了。当然，要不是刚刚这自称茅山蒋玄的家伙说话如此不客气，王之伟也不会这么毫不客气地羞辱对方。
3: 哼！
2: 青年道士蒋玄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开，王之伟却不乐意了。他们琅琊王家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之地，作为王家家主，他更不容许别人过来挑衅一番后便从容离开。
4: 蒋玄对吧？站住！
2: 蒋玄停下脚步。
5: 你不乏轻浮，中气不足，不配做我的对手。世人果然有眼无珠，就凭你还只身屠龙？哼，怕只是你自己吹嘘出来的吧。六大世家不过如此。
4: 老子力战蛟龙的时候，那个牛鼻子不知在哪座山上念经呢，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昂。
2: 当然，王之伟的确不乏轻浮，中气不足，这是因为他才从重伤昏迷中醒来没几天，

0: 一身的伤势还没好利索，在与蛟龙对决之际，他受伤很重。叶高则注视着蒋玄的背影，心生疑惑，不知道这个蒋玄是何方神圣，更不知道蒋玄为何如此气焰嚣张，找上门来挑衅。
1: 牛鼻子，你说我不配做你对手，听你这意思啊，是想挑战我？哼，别看我有伤在身，就你这种小白脸，我依旧能打十个。
0: 王之伟是有伤，而且他也看出，这个大晚上来他家门口口出狂言的茅山道士并非泛泛之辈，但以他的火爆脾气，绝不会轻易服软，哪怕打不过对方，也不能输了气势。
2: 原本我是想来挑战你的，想看看只身屠龙的少年高手有多少斤两，可是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哼，太让人失望了，我连跟你交手的兴趣都提不起来。
0: 道士蒋玄头也不回，就这样背对着王之伟，依旧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
3: 少主，这家伙名叫蒋玄，是茅山派的大弟子，好像是俗家弟子，听说初出茅庐就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0: 管家老王头提醒说，意思是少主，你有点数吧，就你现在这个状态，绝不是蒋玄的对手。叶高却挺身而出，他实在不愿看到自己的兄弟被人这般侮辱。
4: 蒋玄是吧，声名子瞎，气势难服，原来这茅山派的大弟子只是个趁人之危的卑鄙小人，趁着俺兄弟王之伟屠龙受伤尚未痊愈的时候，跑到王家来撒野。哼哼，俺兄弟在湖北屠杀恶龙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有这么的威风呢？
0: 一旁的王之伟虽没太听懂叶高说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成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却也感觉叶高这番话说到他心坎上了，实在过瘾。蒋玄的脸色自然很不好看，他犹豫了几秒钟后才开口。
2: 那好，我便等你伤势痊愈后再来领教琅琊王家的高招。
0: 叶高得理不饶人，
4: 我兄弟只身屠龙后已经名动天下，想挑战他的人也不在少数，总不能什么阿猫阿狗来了都得让他出面应战吧。看你牛哄哄的，很是自负。这样吧，一来我兄弟有伤在身，二来我兄弟与弟妹准备在这个月底大婚，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没有功夫跟你比划，也没有功夫跟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挑战者交手。你既然自负一身的本事，又是茅山的大弟子，那么在我兄弟忙活完之前，你就在王家附近守着吧。如果有撒不开念的家伙来捣乱的，你就把他们拦下来，不要让他们影响到我兄弟的疗伤。
0: 王之伟哈哈大笑，心说叶高这意思是让蒋玄给自己当看家护院的保镖，不料蒋玄却一口应下。
2: 没问题，在王之伟伤势痊愈之前，在他忙完婚事之前，我会暗中守在附近，如果有人敢来打扰他疗伤，妄图挑战他，我会替他料理掉。
0: 叶高这才点点头。
4: 茅山弟子总不至于出尔反尔，蒋玄你可以走了。之伟啊，你好好的疗伤，待伤势痊愈了给我个面子，跟这位道长比划比划，记住啊，可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能下手没有个好歹。
0: 王之伟连忙应下，原本是上门挑衅的蒋玄竟在叶高的三言两语之下甘心做王之伟的保镖，而且叶高言语之间无不透露出王之伟比蒋玄厉害多了这样的意思，让王之伟感到很满意。而后蒋玄施展身法离开，消失于夜色中。
3: 哈，叶小哥，想报道你口才真好，就这么几句话把蒋玄噎得无言以对啊。
0: 老王头也忍不住拍手叫好，称赞叶高对这件事处置得当，同时王之伟等人皆对叶高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前他们只以为叶高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盲流。
4: 小意思，

0: 对付降玄这种姿势身高的人，一定要用起降法，让他磨练再继续挑衅，这不是好多了吗？他不光不找职位的麻烦，还得给咱们当保安。
1: 经过这个小插曲后，众人返回餐厅继续喝酒吃肉，王之伟等人陆续跟叶高敬酒，叶高来者不拒，一边喝着一边跟老王头打听有关蒋玄的消息。听老王说，蒋玄是茅山大弟子，前不久才从茅山下山，一入江湖就灭了辽北的邪道高手黑白双杀，击败了蒙古的萨满教法师，名声大噪，原本誉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可是没多久，叶高和知离横空出世，击溃了六大世家中的长安李家。长安李家的名声可远比黑白双煞和那个萨满教的高手要大得多。如此一来，叶高和知离的名声便盖过了蒋玄。紧接着，王之伟只身屠龙的壮举传遍天下，王之伟则成了当下风头最劲的年轻高手。老王估计，正是因为叶高、知离和王之伟的接连崛起，盖过蒋玄的风头，作为茅山大弟子，心高气傲的蒋玄才会上门挑战。
0: 啥茅山大弟子嘛，不过是个真勇斗狠的匹夫。
1: 叶高颇为不屑道，又笑着说，他跟知离对付长安李家，原本只是赶鸭子上架，被知离拖上贼船，却没想到自己也跟王之伟和知离一样，成了术士界颇具盛名的年轻高手。
2: 叶小哥，术士界流传的年轻高手说的是知小哥和我家少主，你呢则是异军突起的中年高手啊。
1: 叶高挠挠头，早已上脸的脸色更红了。
3: 这么说来，蒋玄本事不错了。
2: 还行吧，茅山派的那几个老家伙调教出来的弟子，总不会是浪得虚名吧。
1: 随后王之伟看向徐烟，
3: 爷爷，待我伤势痊愈，与那蒋玄一较高下，不合？
4: 那必须的呀，总不能让他笑咱们琅琊王家没人吧？我都看他很不爽。之伟，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1: 叶高却没料到，徐烟似乎比王之伟更要强，竟怂恿自己的未婚夫应战茅山大弟子。这要是换了一般的女子，肯定会拦住自己的爱人，不让爱人去跟人交手。然而徐烟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不然的话又怎能将王家少主王之伟收拾得服服帖帖呢？茅山弟子蒋玄上门挑战，被叶高三言两语激将离开，这倒没怎么影响众人开怀畅饮的心情。相反，众人一边拿蒋玄开涮，一边称赞叶高的处事技巧，喝得更开心了。可是却没有人意识到，蒋玄找上门来并非偶然，就连蒋玄自己也不会想到。他在饭馆里吃饭的时候，隔壁桌上那两个窃窃私语谈论王之伟只身屠龙的男人，会是别人刻意安排故意让他听到的。酒足饭饱后，王之伟招呼人将徐烟送回家，二人虽大婚在即，但按照规矩，成婚之前准新娘不能在未婚夫家过夜。如此一来，徐烟才很不情愿地离开王家。
3: 哎呀哥，你也早点休息吧。
1: 王之伟拍了拍趴在桌上不省人事的叶高，不料叶高却忽然抬起头来，朝王之伟眨了眨眼，坏笑着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
0: 之伟，你跟弟妹就快要成亲了，以后可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了。
1: 王之伟接过叶高手中的名片，念出名片上一行字，高端娱乐会所，当下心领神会。
3: 叶哥，要不咱们放松放松。
0: 奏着。
1: 叶高连连点头。王之伟看了一眼同样一脸兴奋的管家老王。
3: 老王，你开了20多个小时的车赶过来，一定很累了。再说你年龄也大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你跟着受累，你快点休息去吧。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跟烟烟说。
2: 少主，您这样

0: 作当真问心无愧吗？
1: 哎，我去那种地方不过是放松放松，跟那些姑娘呢也就只是逢场作戏。哎，你放心，我心里边就只有嫣嫣一个。
0: 我说的是你对得起我吗？你知道我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就不带我去放松？这张名片还是我给叶小哥的。你们
2: 不等老王发完牢骚，王志伟就推着他回了房间，然后王志伟与叶高一同出门，找了一辆出租车便前往名片上的地址。名片上的地址位于蓝山区一栋写字楼，到了楼层后，叶高有些怀疑地看着面前挂着某某科技公司招牌的小公司。
3: 志伟，
4: 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话音未落，公司里走出一名光头大汉，大汉扫视叶高和王志伟。
5: 谁介绍过来的？
1: 老王，老王头介绍我们来的。
5: 哦，进来吧。
2: 说罢，汉子转身进入公司，浑身酒气的叶高和王志伟跟随其后。跟着汉子穿过一间陈设着几张办公桌的房间后，三人来到一堵墙前。
5: 别紧张，老王是咱们自己人。
2: 便在墙上按下电灯开关，随后这堵墙中间的三分之一墙面向后退去，露出一个可供一人通行的门。
4: 我的老天爷，这么厉害的吗？临沂的风月场所倒是真够隐秘的，若不是有老王的名片，有这汉子带路，我们怎么会想到这家科技公司里面竟别有洞天呀？
5: 进去吧，里面有人接应。
2: 汉子指着墙壁上的暗门示意二人进去。叶高和王之伟进了暗门，身后的暗门恢复正常。暗门之后是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光线昏暗，不远处站着另外一个光头汉子。
5: 男宾两位，668房间请。
2: 这个光头汉子对着对讲机说了一句，并对叶高和王之伟指了指668房间的位置。叶高故作镇定，假装自己对这种地方轻车熟路，大步流星朝房间走去，嘴里还叼着根烟，看起来颇为老道。王之伟也学着叶高的样子，二人一同来到668房间前，推门而入。房间里亮着粉色的灯，一张大圆床上铺着粉色床单，还有一张造型奇特如同八爪鱼的金属板凳，整个房间中还充斥着迷人的香水味。二人对视一眼，皆感觉那个八爪鱼的板凳不适合他们坐，便来到圆床上坐下。一坐下去，俩人一同跳了起来。这张床坐上去后的感觉特别奇怪。
1: 叶哥，床下是水？
2: 叶高敲了敲床面。
4: 没错，就是水。我的天，这么大一张床下面全是水，这居然是一张睡床。
2: 就在二人如乡巴佬进城一样四处张望的时候，房门被推开，一个一脸笑容的男人进来问：
6: 二位有没有熟悉的技师？
4: 没有。
2: 叶高和王志伟异口同声道：
6: 好嘞，那二位老板想做什么价位的？
2: 王志伟舔了舔嘴唇，低声问叶高：
1: 叶哥，这边什么规矩？我没来过，要不你帮我点上。
2: 叶高微微一笑，来到门口，拉着这位拉皮条的男人出了房间，从兜里拿出一沓子钞票塞给他后：
4: 哥们儿，我们不练技师，其实我两个来这儿就像自己玩。动了吗？这是3000块，你拿上，不要让人来打酱我们。
2: 男人连忙将钱收好。
6: 懂，我懂，老板放心，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中午，绝不会有人前来打扰。我压根儿没见过两位老板。
2: 说罢，男人转过身，痛痛快快离开，并对着对讲机叮嘱一番。叶高回到房间，王志伟问：

0: 叶哥，你点的多少钱的？是不是还得再开一个房间？还是……
1: 志伟，房间就不用开了，我什么价位的都没有点。把你诓骗到这儿，是因为有些事情，我必须和你单独聊一聊。
2: 叶高收起之前的贱笑，王志伟挠挠头：“
0: 叶哥，这大晚上咱们来这种地方，你没点技师，难道你不好女色？
1: 我不是不好女色，而是男女同吃。”
2: 叶高点上根烟，注视着王志伟：“
1: 开玩笑的，我只是想跟你说些事情。”
2: 王志伟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0: 什么事情？叶哥，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不管是上刀山还是……”“
1: 关于你们琅琊王家落雷之能的事，我不需要你上刀山下油锅，只是想告诉你一个故事。”
2: 说着，叶高从衣服兜里取出一张老旧的照片，递给王之伟。王之伟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盒子。随后，王之伟脸色大变，豁然从水床上站起来：“
0: 叶哥，这照片是……”“
1: 你听我说，先不要发问。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天纵奇才的绝顶术士，他叫……”
2: 叶高讲述完这段复杂的故事的时候，天都快要亮了。他跟王志伟来到这隐秘的藏污纳垢之所，并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叶高认为只有这种地方才足够安全。听完叶高讲的故事，王志伟心情沉重，久久说不出话。“
1: 来，抽根烟吧。”
2: 说着，叶高给王志伟递上烟。王志伟点上烟，猛吸了几口，刺鼻的烟草味让他越发冷静。“
0: 真想不到，这世界上会有那么不要脸的人。”
2: 王之伟吐了个烟圈：“
1: 没错呀，我本也没有料到世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背信弃义之徒。”
2: 王之伟看着同坐在水床上的叶高，他感觉叶高这人很复杂，有些时候叶高像是个胸无点墨的大老粗，但有些时候叶高却能出口成章，能轻松摆平找上门来寻衅滋事的茅山弟子蒋玄。王之伟也吃不准叶高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但他知道叶高不是一般人，甚至在某一个瞬间，叶高给王之伟的感觉要比那个异常俊美的知离更为神秘莫测。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7集。
2: 叶哥，故事中的主人公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3: 叶高微微摇了摇头，并未回答王之伟的问题。
4: 你可知道他的朋友当中又一位是姓王的？
2: 啊？
3: 王之伟没太听懂叶高的意思。
4: 他们夺走的东西其中又一样名为裸雷之能，是三万宿当中的定级术法。之伟啊，你现在明白了吧？
3: 王之伟感觉如遇雷击，顿时愣在当场。
2: 什么？叶哥的故事里那个姓王的夺走主人公最珍贵东西的人与我们狼牙王家有关？不可能啊，狼牙王家向来是书卷世家，崇尚仁义礼智信，不可能做出那种混蛋事啊。
4: 尽管难以置信，可我所说的句句属实。裸雷只能本非王家所有，我此次入室为的就是帮那个可怜的主人公讨回公道。
3: 王之伟惨然一笑，这笑容中饱含着深深的痛楚。他实在难以接受叶高所说的事情，实在不愿相信他们狼牙王家竟曾做出那种事。思索了几分钟后，王之伟开口：
2: 叶哥，你要帮他讨回公道，是准备拿回我的毕生所学吗？
3: 叶高微微一怔，曾几何时他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在解决了长安李家的麻烦，摆平李宗辉李畅父子，将李畅的修为据为己有之后，他本打算与支离一路杀到狼牙王家，用类似的手段对付王家。然而事实却是无巧不成书，因为南方普降暴雨，洪灾泛滥，叶高和支离临时决定改变目的地，南下去了灾区，却在灾区遇到只身屠龙的王之伟。在见识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风采过后，叶高对王之伟深感敬佩，并在经历了一番激烈

0: 的思想斗争后转变了想法。就在支离从奔腾的长江水中打捞起王之伟，重新入江疏通江道的时候，叶高望着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的王之伟，最终决定原谅。他原谅了王之伟，原谅了琅琊王家。
1: 比起裸雷只能来说，我更加在乎的是你这个侠肝义胆的朋友。之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不明白。
0: 叶高一时语塞，愣了几秒。
1: 我的意思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若是知道你是一个多么英勇无畏、多么大义凛然的人的话，一定会原谅你的。裸雷只能留给你，远比归还给他更为的合理。所以你这一身本事自己留着便是了，不需要归还给任何人。
0: 王之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2: 他的另外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1: 你应该能猜得到，与你们琅琊王家并称的只有我几个世家。
0: 王之伟点点头。其实在叶高说出这番话之前，他的确已经猜到。
2: 叶哥，你认我这个兄弟吗？
1: 废话。
2: 那就好，让我与你并肩战斗。从今日起，我王之伟就是你的小弟，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且不说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就单论你讲述的故事，你要做的事，我就心甘情愿的愿意跟你混。
1: 好，先把我给那个拉皮条那几千块钱包了吧，好不好？
2: 是啥？你给了那么多，要不咱们随便点两个技师吧，钱都给了，不能浪费呀。
1: 哈哈哈哈，真有此意。
0: 直到中午，叶高和王之伟才勾肩搭背离开这个隐秘的会所。穿过那家科技公司的时候，二人同时看到公司的一张办公桌前端坐着的道士蒋玄。
1: 我的天呀，你怎么在这儿？
0: 蒋玄站起身来。
3: 答应你们的事我自然要做到，昨晚你们离开王家来到这里，我便一路跟着过来，奈何里面那个光头汉子不让我进去，我就只能在这里等你们，以免有什么不堪的家伙找你们的麻烦。王之伟伤势未愈，我可不能让他出事。
0: 叶高和王之伟哑然失笑，都没想到蒋玄会这么较真。而后叶高拱手抱拳对蒋玄道谢。
1: 感谢感谢，你这报表倒是真的尽职尽责。
3: 那是自然，在王之伟伤势痊愈、状态恢复到巅峰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对他不利，茅山弟子说到做到。
2: 哎，行行行，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不过咱们可有言在先，待我恢复至巅峰状态迎接你挑战的时候，可不会因为你曾经当过我保镖而手下留情。嘿嘿。
0: 蒋玄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如今术士界公认只身屠龙的王之伟才是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他蒋玄的排名要在王之伟支离之后。也就是说，他要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只能放下身段挑战王之伟。一般来说，挑战者的地位自然要比应战者低一些，王之伟说出这样的话倒也不算过分。
3: 嗯，我亦会全力以赴。
0: 而后叶高和王之伟出来科技公司，到了楼下打了辆车，通过出租车的后视镜还能看到正在打车准备跟上他们的蒋玄。
1: 这个牛鼻子倒是有点意思，志伟，到时候你俩要真的动起手来，我希望你能点到为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能扛得住威猛无比的天雷啊。
2: 叶哥，人家可是茅山大弟子，要是没两把刷子，怎么可能跑到我家里来叫嚣呢？你不担心我，反而担心起牛鼻子来了。
1: 我只是觉得蒋玄这个人锋芒毕露，说话狂得没有边儿的，但是人品似乎还说得过去，至少人家有男子汉的担当，也有高手的自负，没有趁着你受伤而落井下石，反而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咱们的保镖。就冲这一点， 我实在是不想看着你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所以还是那句话，真到了动手的时候，多少也要有点分寸嘛。
0: 王之伟点点头，表示愿意听从叶高的忠告。其实他跟蒋玄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蒋玄敢孤身一人来琅琊王家挑战他，已经让他感觉有些欣赏了。毕竟现在这个世道，年轻气盛的人多了去了，但如蒋玄这般有胆识的人却不怎么多。更何况从某些角度来说，王之伟感觉自己与蒋玄有些相像，比如二人都是心高气傲之辈，二人都将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二人都有着一颗争强好胜的心。当初王之伟在苗寨中刚刚醒来，得知叶高和知离的身份后，就很想与叶高他们切磋较量。而后叶高跟王之伟开始讨论蒋玄的实力如何，虽然说蒋玄初出茅庐就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总体来说，蒋玄对付的黑白双煞以及那个萨满教的法师都不是特别厉害的修行者，至少在整个术士界来说，蒋玄的对手还算不上一线高手。不过呢，人家蒋玄毕竟是根正苗红的茅山首席大弟子，茅山派那几个避世不出的老人家个个都是怪物，既然他们都允许蒋玄下山，便说明蒋玄深得他们的真传，实力不容小觑。
2: 叶哥，我觉得咱们也不必太把蒋玄当回事，等我忙活完了大婚，迟早要和他一战，就算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失败也能让人成长，若是一路顺风顺水，怕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痛，你像我这都20岁了还未尝一败呢，嗨，我怕自己太飘了。
1: 你可拉倒吧，这还没有跟他交手呢就开始给自己造台阶了。
2: 嗨，不过呢，我要是能够打赢蒋玄，就大概呢也能稳稳站在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之位了。哎呀哥，你别那么看我，人家都说了你被列为中年高手行列啊，不对啊，还有黎哥。
0: 叶高没有打击王之伟，但他认为王之伟和知离真要是单打独斗公平一战的话，知离的胜算要更大一些。叶高看不透知离，却自忖能将王之伟看透，这就是差距。因此叶高才认为知离犹在青年高手王之伟之上，是当之无愧的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二人回到王家，跟在后面的蒋玄也下了车，远远朝二人挥了挥手，似乎在说，你们放心吧，我会在这里守着的，不让旁人前来闹事。叶高和王之伟则对蒋玄笑了笑，他们对蒋玄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进到屋里，却见徐烟正杀气腾腾坐在桌前。
4: 徐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你俩昨晚去哪儿浪了？
2: 那个烟，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0: 王之伟看到徐烟身后一脸无辜的老王头，心说定是老王将他跟叶高的行踪败露。
2: 烟烟，我跟叶哥去的那个娱乐会所，其实啥也没干，我就是寻思着，人家叶哥头一回来临沂，我带他见见世面。
5: 什么？你们还去了娱乐会所？好啊你，王之伟。这么会玩，啥时候带我去见识见识？
0: 徐烟更加生气了。其实老王头压根没有出卖王之伟和叶高，徐烟也并不知道二人去了哪里，是王之伟做贼心虚，主动交代了罪行。而后徐烟对王之伟劈头盖脸一阵臭骂，又骂叶高不靠谱，带坏了他的未婚夫。骂完之后，却拉着叶高来到院子里，小声询问那会所中可有好看的小哥哥。对王之伟和徐烟这对欢喜冤家，叶高是很羡慕的，这些年来他踽踽独行，连个心爱的对象都没有，碰过的女人大都是风月场所的。距离王之伟与徐烟的大婚仅剩20余天，虽说琅琊王家人手不少，完全可以将婚礼操办得妥妥当当，但徐烟这丫头却事必躬亲，有关婚礼的一切都要亲力亲为，非得拉着王之伟和叶高

0: 跑遍了全市的婚庆公司。接下来的时间，叶高就像王之伟的大哥一样，帮王之伟操心婚事，与徐嫣挑选婚服。经过商量，王之伟与徐嫣决定举行中式婚礼，从联系婚庆公司拍摄婚纱照，到找婚礼主持、摄影摄像以及现场奏乐的班子，都是三人忙前忙后完成的。本来这种事情由管家老王头操办就行了，但徐嫣却说老王一把年纪了，跟他们年轻人有代沟。王之伟问叶高为什么不结婚，叶高哈哈一笑，说自己又穷又丑，找不到对象。一旁的徐嫣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1: 妍妍，你就不能给叶哥一个面子吗？虽然是事实。
0: 王之伟也开怀大笑，在他看来，叶高孤身一人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叶高说的那样。
2: 像叶哥这种人似乎本就不需要伴侣，又或者说一般的姑娘无法作为他的伴侣。
0: 操办婚礼的这些日子，无论叶高、王之伟他们去到哪里，身穿道袍的茅山弟子蒋玄总是跟随其后。虽然蒋玄的如影随形让他们感觉有些不舒服，但平心而论，有蒋玄在倒是多了几分安全感。人家毕竟是茅山的高族。凤阳县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饭馆里，一个长发飘飘、倾城倾国的女子正低着头吃面，门外走来一个精瘦的男人，径自坐在女子对面。女子抬起头来，微微一笑：“
3: 知先生。”
0: 这女子并非当真是女儿身，而是知离在男扮女装。知离的脸庞异常俊美，身形消瘦，戴上假发，稍稍化妆后，简直比女人还要女人。知离看了看手表：“
3: 你迟到了2分钟。”
0: 精瘦的男人瞬间脸红了：“
3: 先生，那个是因为堵车，朱家的家主朱稼先50大寿，那条街堵得厉害。”“
4: 既然知道朱稼先要供寿，怎不绕行啊？怎不提前出发？这次就算了，希望没有下次。我不喜欢不守时的人，你们应该清楚。”
0: 知离微微皱起眉头：“
3: 是是，先生放心，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迟到了。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0: 知离交给男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男人接过纸条看过之后，知离心念一动，男人手里的纸条瞬间燃烧起来，很快便成为一堆灰烬。可这男人从始至终都将燃烧的纸条拿在手中，似乎全然不怕火焰的烧灼。随后知离又从身上拿出一个小小的药瓶交给男人：“
4: 去吧，时间紧迫，别把事情搞砸了，不然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0: 男人慎重地接过药瓶，打量一番后：“
3: 先生，就这么点儿够用吗？”“
4: 怎么，你还打算把这个东西当饭吃？别看就这么一小瓶，对付30-50人足矣。”
0: 男人连连点头，不再啰嗦，在确认知离让他离开后，这才起身离去。知离轻轻吹了吹桌上散落的纸灰，随后继续吃面。一碗面吃完，知离看着店门口的方向：“
4: 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迟到了，兄弟，我这边走开，略备薄礼，还请笑纳。”
0: 知离去给店老板付账的时候，这家牛肉板面的老板忍不住多看了知离几眼，在知离走后，仍旧望着知离远去的背影，自语道：“
5: 这娘们儿长得真好看呐。”
0: 肉眼凡胎的他自然看不出知离是男扮女装。知离回到他在凤阳的临时住所，摘下假发，洗掉脸上的淡妆，对着镜子看着自己俊美的脸，看了一阵子过后，起身来到窗台，窗台上放着一台录音机，他按下开关，录音机里传来凤阳花鼓戏的经典曲目《夜 雁门关。
4: 还是以前的时候好，那个时候的花鼓戏演员清一色都是男二，即便是唱女腔也是由男性反串。现在呢，女演员都开始唱花鼓戏，成何体统？
0: 听到录音机里由男性反串的女声，知离不禁感慨道，若是叶高在他身边，肯定要嘲讽几句，少不了说他娘炮、二椅子之类的。一想到这里，他便有些想念叶高了。随后他拨通了叶高的电话，询问叶高近况。
6: 李哥，我耗着你，这不正在保值位挑选衣服呢？话说咱们临沂的光棍节可真不是盖的，你吃过没有？
0: 电话里传来叶高的声音，一听到叶高的声音，知离便感觉亲切。
4: 你说的鸡是什么鸡啊？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忙着吧。
6: 不是，李哥，你在哪里？这不我听你那边还有小雀儿啊。
4: 在外面呢，挂了。
0: 说罢，知离挂掉电话，暂停了花鼓戏《雁门关》的播放。换上一身男装后，知离离开住处，朝凤阳朱家所在的方向走去。
4: 朱家兴，好好享受你的五十大寿吧，这将是你最后一次过寿。
0: 知离喃喃自语，眼中杀气骤现。此时朱家上下都沉浸在朱老板大寿的喜悦中，朱稼先自己也没意识到危险正在朝他逼近。偌大的饭桌上，坐在上首的却不是过寿的主角朱稼先，而是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还没上菜，朱稼先笑着跟宾客们介绍，
5: 这位是青堂兄，是我的好兄弟。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

朋友们，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由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28 哈，预计呢在今天是19:47，也是提前18分进港。还有呢就是昭苏飞乌鲁木齐的 UQ3630 19:58进港，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今天的预计是在19:51哈，提前34分进港。那么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6478 今天是延误预警啊，预计呢可能会晚点4分。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J54276 20:58同样也是延误预警，预计呢是晚点23分。那么今天呢是由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Z6946 那么今天呢是提前1分啊，预计呢是到了20:39进港。所以说呢关于20点到21点的这个部分的进港的一些航班的动态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继续为您来做一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个首歌曲叫做你潇洒我漂亮，还有谁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哈？那么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想起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时间会回溯很久很久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2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普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新疆融媒体广播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

0: 这是一首叫做《无声的雨》哈，那么曾经的一首对唱的这个歌曲哈，那么重新翻唱之后呢，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喜欢。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半点的气象哈，也希望就是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
0: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北风4到5级。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7度到16度，塔城呢是多云32度到16度，伊宁多云28度到17度，伯勒多云30度到18度，克勒马伊大雨转中雨30度到22度，奎屯呢是多云30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5度到21度，昌吉多云转小雨31度到21度，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来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歌新疆，我是今天陪伴你在车厢里的 DJ 方舟。当然这个车厢 DJ 啊，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就是能够伴随着这样一些不同的旋律不同的风格的音乐，也希望能够喜欢此时此刻的节目，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今天的城市的快速路需要来关注的就是河滩快速路，那除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像河南路桥下河北路桥下是有排队，到了这会儿啊，苏州路桥下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同时呢提示大家哈，就是现在的柯南高架桥面上哈，那么尤其向东的方向南湖路的出口处进入到了一个缓行，机场快速路主要还是在这个小地欧铺立交桥路段，包括呢大地欧铺立交桥路段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能够稍微多些耐心。今天的东西外环包括呢这个南北环线哈，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阿勒泰路高架也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过。所以说呢在路上啊，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更加适合的一些这个道路，那同样选择音乐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音乐。如果说在今天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音乐陪伴你在回家的路上，也希望通过微信告诉我们。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阴天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接下来时间继续要为大家更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希望大家能够做更多的这个了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的20点到21点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进港的这个航班动态哈。来关注一下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32， 今天呢是预计在20点31分进港；青岛这个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40， 预计呢是在20点08分，可能会晚点23分钟；由固原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10， 今天呢是20点22分哈，预计呢会提前33分钟进港；西安飞乌鲁木齐的 CZ5083 哈，20点47分，今天提前8分钟；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FM9213， 20点37分啊，也许是。将会是提前23分钟进港。广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892 预计呢是在20点52分哈，也是提前7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刷新到的是由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PN6245 20点52分，提前13分钟进港。这个阿拉尔飞乌鲁木齐的 EU2886 哈，20点48分，提前22分钟进港。南昌飞乌鲁木齐的 CZ5646 20点54分进港。那么北京首都机场飞乌鲁木齐的 HU6353 哈，原计划呢是在21点15分进港，今天呢将会提前34分钟，预计呢是在20点41分进港。由义乌飞乌鲁木齐的 CZ6876 同样也是提前40分钟，预计呢是在20点35分进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MU7709 提前29分钟，同样也是在20点51分进港。好，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经典的旋律哈，那么通过新的版本，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接下来时间这样一首，应该是在网络当中啊，刚刚由筷子兄弟所推出的《逍遥仙》，也是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当然，这个版本我们也希望就大家能够喜欢吧。

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继续来更新一下有关于路上方面的哈，来关注一下市区内部分道路的拥堵指数的排行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前十位的都是有哪些道路。首先说一下站前街哈，今天的站前街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的拥堵指数呢是比较偏大的哈，希望大家通行在这一节点稍微耐心一些。那么水门公路就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第三位团结路啊，从金鹰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第四位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第五位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我们刚才说到了河滩快速路，河滩就是河南路桥下南向北是有排队，那么现在桥面上由西向东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那么中亚南路呢，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也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继续关注到的是小西门的这个路段，新华北路现在车辆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南北双向都是进入到了缓行。鲤鱼山南路啊，从信义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红光山路排名第九哈，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那么这一路就是这一路段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些这个车辆就路口的这个交织口，那么造成这个整体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第十位大湾北路哈，大湾北路呢随着就是咱们说道路施工啊是逐渐的开始进入到尾声，那么部分路段呢可以恢复一些通行，但是呢今天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呢，就是包括有些路段，你比如说右侧还有这个施工车辆，就是咱们说机械停在这个右侧，也会造成部分路段呢会有一个缓行。那么包括呢就是像这个幸福花园的一个路段，那么就是右转前往跃进街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车辆呢可能要绕过这个施工车，然后呢才能进入到右转车道，所以说呢在通行在这样一些节点的时候，需要大家呢尽量啊相互礼让，文明出行。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发如雪》。

好，我们希望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所有的好朋友陪着这个伴随着好的这个音乐哈，一起呢感受着路上的沿途的风景。那么每天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那么欣赏着这个窗外的风景，可能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吧。不管怎么样，让自己开心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好，朋友们，那到这里，今天我们的潮歌新疆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稍后的时间，也希望让所有的好朋友继续关注我们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希望很多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旋律当中啊，一起来感受，一起来聆听这首《飞得更高》。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冈原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斯塔格。

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院士到5G智媒，从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啊，全新的一周，全新的状态啊！当然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一到周一的时候啊，多多少少，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这一周工作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周一啊，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会议呀、有各种各样的准备呀、一周的新企划呀、对吧，对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策划呀，都放在周一了，所以说呢大家可能还没有从那个周末的节奏里面抽离出来，
1: 对，周一的压力会大一些、然后一下子还没有从周末的那种状态当中抽离、就会有一点恍惚的感觉，
0: 没错啊，拜托了晚高峰、今天就希望你在这两个小时把自己抽出来好不好、咱们今天就把自己猛猛抽出来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就不要从那个工作的环境和氛围当中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下班以后咱们就该有点下班的状态、
1: 是
0: 不是啊，
1: 反正下班了嘛、是不是，
0: 对啊、明天的工作交给明天行不行、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咱们放到明天，
1: 明天是谁
0: 别为难自己啊、别为难自己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周一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能量满满元气满满的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聊聊天唠唠嗑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周一路上的情况、还挺对得起今天的节奏的，
1: 是吧？周一嘛，
0: 因为都没下班了，这会儿下班的朋友，我估计啊，还没有太在路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现在的这个拥堵的状态还比较乐观，
0: 对，还行，
1: 还行。我们来
0: 刷新
1: 一下，
0: 说明大家压根儿还没下班呢。
1: 哎呀，
0: 大家还在那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大家还在那个感受周一的那个工作氛围和节奏里面呢，
1: 开始忙碌起来了。
0: 哎，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啊。这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啊。
1: 此刻呢，机场高速是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中央南路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此刻的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开始忙碌起来了。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潘潘就说呢，说咋抽呢嘛，把自己抽上两巴掌。如果说潘总
1: 你是这样理解的可以呢，
0: 对，如果说你只有这样才能抽离出来、来现在预备备准备好
1: 发视频给我们看看、我们也围观一下。
0: 是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嘛、这个周一的节奏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跟我们陪伴在路上啊。当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呢也会有个互动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宣一宣啊。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比较轻松一些，我们就聊点吃的。我们这个吃的呢也不是什么那种大餐啊满汉全席之类的，我们就说一些小零食的话题。推荐一下你的解馋小零食好不好？
0: 了解了，
1: 就每个人都有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有没有啊、但是呢甜甜是有这个习惯，甜甜的每次在办公室出现的时候啊、喜欢去搜罗一下大家的小零食就是你看就是那种而且是不经意的、就走到说哎呦夏天、工作呢、哎然后拉开他的小抽屉，哎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很好吃的样子，哎杰克冉，哎，我感觉这个奶酪好吃呢，
1: 还不错，
0: 感觉你吃上怪香的。
1: 行，你
0: 带了几个？哎，对对对，你看，这不就你看聊着聊着，小零食就变到你手上了。
1: 对，而且每个办公室，我相信都有那么一个办公室小卖部，
0: 哎，
1: 是不是？
0: 没错，
1: 总有那么一两个同事啊，就特别喜欢攒那样的小零食。
0: 对，
1: 我身边，我当时那个月华，在我前面坐，他的那个抽屉里一直都有小零食，所以我实在是有时候工作饿了或者是馋。
0: 就去翻他的抽屉、
1: 他在的时候就说月华你有什么想吃吗，给我弄一点儿。如果他不在的时候我就自己翻了。
0: 哦，你看
1: 翻完我选完自己要的那个需求有需求的那个小零食之后，我第二天会进货补充一下。
0: 天哪，你真的是良心同事，
1: 必须得自觉，必须得自觉，
0: 你绝对是良心同事。我是那种啊，就是在无形之中消耗了人家的小零食，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抹抹嘴我就走了感觉跟甜甜做同事啊，好像

0: 有一种还挺没事，说多了我的同事
1: 没东西可吃，
0: 帮我的同事们说一句吧，说多了都是眼泪，
1: 还真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啊、因为我们的时间点是同一时间嘛，还真没吃过你的小零食
0: 哦。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确实没有小零食？
1: 也太抠了吧。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也没吃过你的小零食？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两个都是吃别人小零食
0: 的
1: 人，
0: 真
1: 的
0: 啊，都是搜刮别人小零食的啊，不然我们节目组的这个人设怎么能立住呢？各位朋友们、
1: 太抠门了，
0: 对啊，
1: 太抠了。
0: 祈祷落幕时说我很喜欢那个辣的小鱼丁儿啊，我知道那个小鱼、那个麻辣小鱼那个啊，
1: 就小小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一侧也可以直接干嚼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很辣、然后是那种干的那个鱼干的那种啊，
1: 还有潘总说了，田哥、工资那么多，你自己才。够些不行吗？还是说主要是别人的香？
0: 哎，
1: 第二句完全准确，
0: 别人的香，
1: 真的，
0: 对，别人买的香，自己买的不香。
1: 对，我每次去超市的时候，我想买点小零食啊什么的，我就是想不到该吃啥，不知道该买啥。但是啊，同事买的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吃？
0: 好吃，
1: 就有点就是诱人，你知道吗？
0: 哇，我跟你说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小可他也有说，他说那我一般啊会在自己的那个工位上备一些小面包
1: 啊。
0: 他说我每次发现都会少。他说一定是遇到了像甜甜这样的同事。
1: 我之前买那种小零食放到桌子上的时候也是，他自然而然就没了。
0: 自然而然就没了、
1: 是的、其实我们自己也都会有，就如果说、如果说加班时间比较久的话、就你突然会饿、但是买东西又不太方便的时候、就会在办公室转一圈看谁桌子上有吃的 就拿走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今天把啥话都往外说了，以后是不是都没东西可吃了？
0: 我跟你说以后啊，就是
1: 谁都不往桌子上放东西了。
0: 不是，关键是往往桌子上放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的柜子都上锁了以后就进那个办公室以后发现，哎，每个人怎么柜子还带着密码锁，
1: 哎呀，
0: 直接那个保险箱一样的啊，就给我们俩锁起来、
1: 但是我得声明一下啊、就是我每次拿月华的那个小零食的时候、我都会提前跟他说一下，我说拿你的小零食了、然后第二天再补给他，然后买点其他东西。
0: 你这个声音就有点多余了，你觉得大家真的会觉得我们直接不会吧？我们在大家心里面真是这样的人吗？哦，可能大家会觉得甜甜确实是这样
1: 子。没有，这个可能也有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抽屉啥时候都是满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可乐那个什么奥利奥小饼干啊、什么都有，
0: 哇天哪，
1: 然后巧克力也有、所以每次啊、实在是没东西的时候、他现在搬走了，搬到另外一个工位去了、我就觉得很生气、你知道吗？
0: 离你太远了，不好下手了、
1: 不好下手了、不方便了、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海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男娃一般都不吃啥小零食、只要是饿了就去叠拌面去了、谁还吃小零食、
1: 我跟你讲，有些男的吃小零食比女的还要猛呢、
0: 真的吗？
1: 啊，就感觉、必须得、嘴淡的不行了，有啥东西可以吃呢，到处找、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的风帆说、我喜欢辣条，我喜欢卫龙的辣条、然后上班的时候啊、那个在办公室放一点儿、稍微吃两口就觉得啊特别满足。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玄玄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一般啊会在这个办公桌上放一点巧克力，放一点糖果，他说呢以防我低血糖的时候可以吃两个、
1: 很多朋友包里都会放糖啊、巧克力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0: 我跟你说我试过，就是你在最知道在乌鲁木齐最热的那几天、不是那个温度差不多到40度了、然后我在包里就放的那个巧克力嘛、我想呢就备上一些巧克力什么，打开就变成那个巧克力浆了、你知道吗？就打开就是真的是巧克力浆，就直接化在那个包装里面，
1: 然后你又想吃、然后吃的时候又很狼狈，
0: 舔着吃。
1: 我能想象到，
0: 天哪，
1: 看到点点也来了，他说我喜欢吃薯片、我觉得乐事的原味薯片非常、喜欢，就是很适合我的口味、每次打开、就本来想的说好了只吃10片停下来，但是不吃完、我真的停不下来。
0: 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让你来推荐一款这个休闲小零食、就你觉得你自己如果说日常必备的话，哪一款小零食绝对是你的天菜啊、就一定会备在你的这个办公桌或者是家里的零食柜里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北京时间的19:1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来吧，拿出你们私藏的那些小零食
1: 压箱底的都告诉我们。

0: 不要太抠搜好不好、都拿出来。 我发现啊，就是有些那个听众朋友们啊、真的感觉让他分享一下他那个小零食，好像就是好像要送到新疆广播电视台团结路830号一样
1: 啊，
0: 929杰克山甜甜收一样。
1: 对，而且有些人的这个小零食啊，你能想到吗？竟然是韭菜包子、
0: 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1: 哎呀、还韭菜包子
0: 啊。潘总，
1: 他还要送给你，
0: 谢谢潘总。潘总说：“田哥，我给你买上两笼韭菜包子，你备上，饿的时候嘛，你这个吃。”哎，我说实话啊，我饿的时候我敢吃呢，杰克然都不敢跟我搭档，
1: 我会跟你一起吃，
0: 你一起吃嘛啊！
1: 我也喜欢吃韭菜馅的包子、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韭菜馅的东西。但是我们俩如果说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味道的节目，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哇，
1: 说不定大家会听得很香呢。
0: 没错，会说今天你们的节目格外的有味道，
1: 是吧？
0: 哎呦。打头，就这节目有点打头，就那种感觉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日常小零食啊，都有些什么可以来推荐一下。琳达说，今天下午领导去开会了，零食必须安排上麻辣小镇的虎皮凤爪，傻老大的五香瓜子，八宝粥。饱了
1: 哇！而且他还说了，最近特别喜欢吃那种独立包装的虎皮凤爪。
0: 哎，我也 是,
1: 是,
0: 是，我也是，我也是很喜欢吃这种虎皮凤爪，就包装的。但是我各种各样，其实那个鸡爪、凤爪什么之类的，我都喜欢，
1: 是吧？
0: 各种各样口味的。你怎么在咽口水？你怎么？
1: 因为今天中午就吃的卤鸡翅。然后就在回味你们说的时候，觉得 真的好香好香，我喜欢吃鸡翅鸡翅鸡翅，
0: 哇，
1: 口水又出来了，
0: 真的啊！
1: 但我想说，傻老大的五香瓜子是真的好吃，
0: 很好吃。
1: 哎，傻老大的原味瓜子也很好吃，
0: 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三胖蛋。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也
1: 对对对，
0: 也很好吃啊。
1: 然后之前买的那种罐装的，是不是？
0: 一看我们就是没少嗑瓜子的人
1: 哦，牙缝都嗑大了都。
0: 真的啊，主要是什么呢？就嗑瓜子得就着点那个
1: 闲话，
0: 对，哎，就是圈起来聊起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说我特别喜欢乐事无限薯片。
1: 哦，喜欢乐事的朋友多哎。
0: 翡翠黄瓜味的那种清爽解腻，办公室必备。
1: 哎，我之前听过，就有些朋友觉得啊，就是黄瓜味的薯片谁会吃？
0: 我呀。
1: 哦，你也爱吃、
0: 我真的爱，我爱吃，
1: 清爽是不
0: 是？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吃啊。你不喜欢吗？
1: 我喜欢吃那个藤椒味的，就是乐天使那个薯片。
0: 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
1: 辣味的，
0: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
1: 黄色包装，
0: 土豆，土豆的，
1: 对对对，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还有就如果说吃薯片的话，我还喜欢吃那个番茄味的
0: 啊，番茄的薯片，
1: 这两个口味我也比较喜欢
0: 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宝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喜欢卫龙大面筋，他说我觉得那是辣条里面的顶流，从小吃到大。他说我发现啊，就是只要你有辣条分享，同事们啊都不怕同事们没有这个是非跟你聊
1: 哦。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种辣条嘛，就卫龙相对来说不太会踩雷。我觉得每个口
0: 对对对
1: 每个就口感都还可以。
0: 对，
1: 而且它
0: 在线的，
1: 对，而且它现在辣条也出那种微辣、中辣、爆辣这种各种版本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或者是能够接受辣的程度可以进行选择。
0: 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巴鲁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他说必须是素毛肚魔芋爽，他说我真的特别喜欢，而且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我觉得他低卡减脂期的时候我就拿来解馋。
1: 其实我现在也都搞不清楚那个魔芋爽到底是啥东西，但是真的好吃。
0: 我觉得它应该也不低卡，我感觉啊，就是可能就是减肥减脂的人就是可以骗过自己的一种小零食。
1: 因为减肥的时候相对来说吃的比较清淡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啊嘴特别特别淡，就觉得想要吃一点辣的重口味的东西，
0: 对，
1: 魔芋那个叫什么魔芋爽，
0: 魔芋爽
1: 是真的可以。然后我之前看到过减肥博主也分享过，就是低卡零食或者是适合减肥期间，
0: 里面有魔芋爽吗？
1: 对，就有它。
0: 哦，真的，
1: 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就魔芋粉之类的东西来制作的？
0: 对，它本身应该就是魔芋的那个东西，我觉得
1: 然后做成毛肚的那个形状。
0: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应该是用类似这样的东西去做的啊。
1: 所以说是比较清爽，
0: 对啊，
1: 不腻啊。
0: 是 ，By the way 说，我比较喜欢在我的办公桌备一些旺旺雪饼和鲜贝，他说这是童年怀旧的一个小零食
1: 哦。旺旺雪饼，
0: 这个确实很怀旧，我小时候超爱。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雪饼和
1: 很多同事也都喜欢在办公室放这个雪饼，就是分大家
2: 是谁
1: 分那么一块两块的，
2: 请告诉我他是谁，我准备明天跟他去寒暄寒暄告诉我说出他的名字，
1: 有没有可能是以前
2: 以前是不是
1: 以前就现在大家都不怎么买零食了，
2: 不会是小洛吧
1: 有可能
0: 小洛他喜欢
2: 做
0: 饭，
2: 自己做，
0: 对，小洛他会自己带饭
1: 啊、
0: 哦，对，
1: 做点那种想吃啊什么的，哎，要不要来一点？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风帆发来消息，他说我喜欢吃那个风干牛肉
0: 啊，风干牛肉，
1: 我觉得这个非常耐吃，一根能啃一下午，牙都快啃掉了，但就是停不下来，越啃越香。我实在是不太能，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好不好吃。
0: 我吃过，
1: 那么一长一根，
0: 我吃过，
1: 好吃吗？
0: 好吃，但是。真的
1: 费牙是不是？
0: 我觉得啊，就是你如果说真的特别喜欢吃风干牛肉，你的咬肌一定很大，就是两个那个咬肌和那个腮帮子应该很大，因为费劲儿。但是好吃是好吃的，我觉得是好吃的。
1: 我小时候啊，就是有一款，就是我们家那边有一款，牛肉干儿，但是后面被好像倒闭了，啊，我觉得他们家那个牛肉干是那个牛肉颗粒也比较大，也比较好吃，各种口味都有，
0: 哇，
1: 但是我现在就感觉找不到那么好吃的牛肉干了。
0: 各位朋友可以来推荐一下，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吃到那种啊，就是
1: 好吃的牛肉干，
0: 好吃的牛肉干也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这么近那么远，他说奥利奥饼干，他说是我会备的小零食，他说又有饱腹感，然后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但是爸妈不给买，现在就好好的治愈童年的自己。对，哎，我真的我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小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吃奥利奥，就老看到那个广告嘛，什么扭一扭、舔一舔，
1: 对，泡一泡，就那个三部曲，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好吃。
0: 对，但是你知道小时候奥利奥真的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都要表现很好的时候才能，就是哄着爸妈给买上一个。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我们自己再去买奥利奥吃的时候，
0: 就
1: 吃两块就觉得好甜，
0: 有点腻
1: 呀，
0: 有点腻，
1: 有点腻了，
0: 对吧？
1: 就太甜了。
0: 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回忆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推荐麦丽素，就那个红色包装的巧克力球，小时候买的时候就特别开心，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现在还有另外一款，它里面有跳跳糖的那种，把我们小时候的两种小零食
0: 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0: 哇，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一个热搜，说什么旺旺很听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那个，就是有人会建议嘛，就说旺旺的牛奶就是那个含糖量太高了，
2: 是
0: 太甜了，太腻了，然后马上就出了什么无糖版的，然后就是
1: 减糖版的、
0: 低糖版的，就是还上了热搜啊。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小零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都是随着那个时代的变化，
1: 对，
0: 有在与时俱进，有在就是更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口味，是不是？
1: 还真是那个旺仔牛奶确实稍微有点
0: 甜，
1: 但是是好喝的。
0: 对，
1: 如果说甜度稍微降一下，确实我还挺期待的，
0: 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奔跑的拉条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推荐一个吧，溜溜梅，没事的时候就吃溜溜梅。你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啊，就是那种
1: 溜溜梅确实好吃啊，酸酸甜甜的啊。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云朵啊发来消息，他说我就喜欢那个魔芋爽，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红油的辣味的 Q 弹的口感，就觉得非常的好吃，停不下来。
0: 对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甜甜一起分享一下哈，你的日常休闲小零食是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5度左右。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

0: 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8: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7: 是心跳不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7: 是无可替代。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休闲小零食啊，让大家都做一下推荐嘛，就是平时可能你必备的这个休闲小零食都有些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不知道呢，如果说啊，就是大家堵车堵在路上，哎，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可以淡个嘴呀、就是那样子稍微那样子对吧，消遣一下此刻堵车时光的这种小零食啊、哎，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哎，说到小零食、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豆腐
0: 豆干，
1: 我觉得豆干是豆干、就是如果说坐火车的话，长途旅行的话啊、就很多朋友都会带豆干。
0: 你一说豆干我又想到一个鸡蛋干。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它也有点像那个豆干，但是它的那个口感更加的 Q 弹一点，
1: 是吧？
0: 它叫鸡蛋干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小零食我也挺喜欢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当然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呢，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一会儿呢，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王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吃零食，我对象吃
1: 啊、
0: 他一天把那个薯片呀、锅巴呀、巧克力啊，哦，
1: 都是我爱吃的，
0: 辣条爱的不得了
1: 啊。
0: 他说你别看这些是小东西，每次去一逛逛超市、他说这些小零食也不便宜呢啊。
1: 而且都是好吃的、
0: 那
1: 你也在咽口水。
0: 对，我也在咽口水，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
1: 你说到哪个的时候咽口水了？
0: 辣条是不是？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啊，王朝，就是给另一半买点小零食怎么了
1: 啊、
0: 还在这儿哦，不便宜，每次超市花了好多钱，就这种啊、
1: 是
0: 不合适啊，不合适啊，下次多买一点、好不好？
1: 还有这个疯狂的雪法兰小姐说，我推荐那种独立包装的那种卤的藕片、还有海带结，真的够劲儿，而且热量不高，因为是那种小包装，所以不容易弄脏手，特别适合上班偷偷的吃。
0: 哎，他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我特别喜欢在卤味店就是买那个海带结啊、卤的豆腐啊、卤的那个素鸡啊，就是那种，那我觉得好好吃、
1: 尤其是那种就是用那个辣椒面拌的那个藕片，不是，
0: 太好，
1: 那个豆腐素鸡，
0: 太好吃了，真的，哎呦，别说了，别说了，
1: 但是我跟你讲，
0: 这个不方便带到那个，就是不方便当那个开胃小零食，是因为它不太方便带。
1: 对，如果说那种素鸡的话啊，如果有那种单独包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吧？是你这样一说，
1: 你这样一说，如果说出去旅行的时候，自己带买那种塑封的那种小机子，然后把那个东西稍微单独包装装上一兜兜，
0: 一定要这样吧。咱们能不能到当地去买一些那种新鲜的？一定要就装，只有新疆。
1: 哎，有些地方
0: 没有吗？
1: 口味好像不太一样吧？
0: 是不一样是不是？
1: 如果说去西安啊、四川啊这样地方，可能是比较
0: 符合
1: 我们的口味的，
0: 差不多啊。
1: 但有些地方的那个口味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对吧？
0: 你这样一说，我觉得会，因为比如说，假如说你要去到像那种福建呀、这样的地方，可能这种口味风味的这个小吃就少一些。
1: 对
0: 啊，
1: 所以有时候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吃那种重口的东西，哎，吃上一两块解解馋是可以的，对吧？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Memory 他是这么说的，还有我发现最近啊，就是开了很多那种零食小超市，他说呢，感觉所有的小零食想要什么样子有，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对，哎，现在有很多那种小零食的那种，
1: 对，
0: 小
1: 店，
0: 对、
1: 不能说小店了，
0: 是那种
1: 大超市，
0: 人家就类似像那种零食的连锁品牌，
1: 对吧？
0: 里面就各种各样的零食啊，
1: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我也喜欢那样的店。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生生不息啊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喜欢超市里买的那种散装的怪味豆，然后几块钱或者10块钱能买一大堆，我能吃一个星期，便宜顶饱，然后怪味豆还挺上头的。
0: 我真的我说实话啊，我关注到了一个四字的词，便宜顶饱，就不知道为什么悟出了一点心酸在里面。就咱们都吃小零食了，咱们就不要只找那种便宜顶饱的小零食，好吗？咱们也要去取悦自己。

0: 己啊，就还是要自己非常喜欢爱吃，好不好啊？
1: 哎，但是那个大豆确实是好吃，
0: 好吃的，
1: 我第一次觉得
0: 是不是，
1: 怪味豆这什么东西，我吃完就觉得，哦，
0: 好吃，
1: 还不错哦。
0: 对啊，三维说。美丹苏打饼干你们谁知道，不甜不腻，吃了没有心理负担哦。
1: 吃过，但是真的不知道它叫
0: 美
1: 丹, 美
0: 丹，是就是
1: 你发完之后搜了一下，我说哦，原来是这个苏打饼干。
0: 对，看包装你会觉得很熟悉啊，但是名字确实不是那么熟悉啊。
1: 我觉得啊，苏打饼干应该就是比较好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
1: 甜咸口，咸口的嘛，
0: 咸口的啊，我就特别喜欢吃苏打饼干啊。
1: 我也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杰克然和甜甜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他说，我20年前的小零食就是你们前面说的那些都吃，
1: 哦，
0: 现在的小零食夏天是温凉白开，冬天的小零食是干红葡萄酒。
1: 哦哟，开始养生了。
0: 对啊，然后他说我开车堵车了，那就磕奶香味的大瓜子儿。
1: 那你这个有点太费功夫了吧。
0: 对，真的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遥远啊发来消息，他说我是甜食爱好者，我喜欢吃那个好丽友的巧克力派。如果说来不及吃饭的话，吃一个我觉得还可以顶好久，软软乎乎的，吃完之后心情都变好了。
0: 你看啊，工厂长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各位朋友们，大家他很具体了，他说我给大家推荐恰恰山核桃味的瓜子儿。
1: 我跟你讲，我身边就有朋友特别喜欢吃山核桃味的，
0: 是吧？
1: 但我觉得还好，
0: 我也喜欢，因为那个山核桃味那个瓜子，它带了一点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是带一点甜，就是有那种口感的。
1: 对，
0: 我是喜欢带一点那种。
1: 我们家就有韩香女士非常爱这个山核桃口味。
0: 是不是？
1: 所以每次买的时候必须给她解决这个问题啊。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Emily 说我喜欢德芙丝滑巧克力。
1: 我要推荐的是那个摩卡口味的，不会太甜，有咖啡的那种，稍微带点微苦，但又不是那么苦，不像那个就黑巧那么苦，是那种苦香苦香的，但是超市里头感觉好少，相对来说，这个口味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哎，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一般喜欢那种带榛子呀，就那种榛仁啊，就里面有一些那种姜
1: 小料的，
0: 哎，对，我喜欢那种的啊，我会觉得那个东西吃上去有料
1: 啊，是是是啊。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想念你啊发了消息了，他说我喜欢吃火鸡面，必须是超辣的那种，辣到流眼睛的那种。
0: 哦，流眼泪就行了，流眼睛的话，这样跟我们眼睛咱们留下来好不好，不要因为一个小零食咱们眼睛都不要，那不行，流流眼泪，流流眼泪就行了好吗？辣到流眼泪是不是，
1: 他觉得吃的那种很辣的会觉得比较解压。
0: 对，是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就是你的休闲小零食，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哇，微信平台上的金刚提到的这个啊，我觉得也是很多这个男孩子啊，当然呢杰克然也在其中的行列里面啊，他说的是可乐。他说我觉得可乐啊一定是我的这个日常休闲的一个小零食啊，小饮料啊。哎，
1: 快乐水，
0: 对，
1: 必须得有，
0: 是是是啊。最近怎么不见装那个家庭装的？最近有点拮据。最近我给大家那个透露一点啊，杰克人经常带一个
1: 开始
0: 小厅装的，你们知道吧？就一厅一厅的，而且啊，就是今天喝半罐，明天再半罐。没有开玩笑的，这个是别胡说八道的，
1: 你还真别说，前两天我还真做了这样的事情。
0: 哦，真的，
1: 一瓶没喝完，我放到冰箱里，我下次再喝。但是感觉口感会少那么一点点。
0: 是是是啊，大家就看出来了，从喝可乐的分量上感受到杰克然最近的生活很不错，确实变好了，最近健康了。
1: 不再
0: 喝那些什么有糖的那种什么，
1: 得注意一下了。
0: 哎，开始养生了，是不是？
1: 我也开始喝白开水了，
0: 挺好的。
1: 然后冬天我也准备喝红酒。向我们的朋友听众靠齐啊，
0: 这也太养生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CC 宝贝说鱿鱼须很好吃
1: 哦。
0: 哎 ，CC 宝贝，鱿鱼须是哪个牌子的？你能不能具体一点？还是说那个就是那个小吃摊摊上那个炸串或者烧烤的那个鱿鱼须？
1: 哎，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对对对，
1: 哎，我们的海边也说的是推荐鱿鱼须，
0: 是吧？
1: 撕着吃，越嚼越香。
0: 对，啊，
1: 然后看电视看剧的时候，吃感觉非常

0: 享受。
1: 对啊，然后雪花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独立包装的坚果，各式各样的腰果、巴旦木、核桃、葡萄干、蔓越莓干都有的那种哦，零食坚果独立礼包那个。
0: 对对对对，我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包里放那么一两个。
1: 是吗？我跟你讲，我怎么吃啊？就一般吃那个就是坚果礼包的时候，我一下打开全部倒嘴里那种。
0: 哦，这样子啊？
1: 真的？
0: 我是先把那个坚果吃掉，我会把蔓越莓放最后。我就觉得
1: 哦，你真的会一点点就挑着吃。
0: 是的，是的，
1: 我是我，你知道我那
0: 个，我会把那个最甜的先吃掉。
1: 嗯，我是一包直接倒嘴里，
0: 哦、
1: 然后就让就满嘴的咀嚼，就是那种、感觉这样吃很爽，
0: 满口很香。
1: 对，感觉这样吃很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问问大家，你如果让你来推荐你的日常小零食，或者说在办公室，或者说在居家必备的小零食是哪一款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九二九，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都把自己的这个零食柜啊，这个办公桌里面的这个放零食的那个小位置啊，全部都打开了，让我们一览无余啊。就是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些小零食啊，我只有一个感受。
1: 什么感受？
0: 我的同事们什么时候把这零食都准备好呢？怎么还不在自己的那个零食柜里再备备货呢？
1: 啊，
0: 就大家说的这些小零食我都好想吃哦，
1: 想选一选，
0: 我都好想去同事的那个零食区域选一选。
1: 就是别人家的就是好吃，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别人家的饭好很香一样。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啊，今天呢说到了这个小零食啊，我看到 CC 宝贝给我们推荐说那个良品铺子的鱿鱼须好吃，他还说玻璃鱼翅也好吃哦，有大海的味道。
1: 哎，玻璃鱼翅，我听说的是玻璃海苔。
0: 对对对，也是啊，是我也是那个海的味道，我知道，是不是？
1: 玻璃海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时候的广告嘛，是不是？
0: 对啊，是。
1: 还有丫丫发来小的说，我最喜欢的小零食是西梅干，我也爱吃，酸酸甜甜的。
0: 我也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啊，这也不是什么小秘密，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因为甜甜经常在节目里说我在减肥，我在减肥，我在减肥。就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减肥的那个阶段啊，我的那个小零食就是我不是减肥，因为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零食什么的基本上不吃，但是西梅干就是我的那个小零食，就是那种不管是西梅干也好，还是那个新鲜的西梅，我都会把它当成我的那个淡嘴零食。
1: 哦，
0: 对，它又有助于我减肥，然后又可以给我增加一点那种味觉上的刺激。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是酸甜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酸的那个口感。
0: 对对对，我那会儿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就是我听说的啊，就是酸味的东西会抑制食欲。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哦，
1: 我们一直觉得开胃嘛，但是是一直是，
0: 哎，不对呀，
1: 像喝柠檬水，
0: 那不对，
1: 其实也是带一点，
0: 那不对，
1: 你是开胃了是吗？
0: 昨天晚上吃的酸酸的酸辣粉，吃了一份又吃了一份，感觉一点都没有抑制我的食欲呢。
1: 那看来对个别人还是没有用的。我听说的是像喝那个柠檬水，它是多多少少有一点
0: 会
1: 抑
0: 制
1: 食
0: 欲
1: 的作用
0: 啊。明白。
1: 还有有些朋友会喝醋，也会起到那样的作用。
0: 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这个试一下嘛，是不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推荐你的这个日常小零食。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杨和甜甜一起来分享哈。当然呢，下一个小时我们也会继续在929的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喽。
1: 一会儿见喽。

0: 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哇，你的那个就是忠实粉丝他来啦。
1: 每次叫我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谁，你在叫谁我都搞不清楚这个名这个称呼啊。灰太狼跟我实在是不符。
0: 小然然
1: 是哎呀
0: 他说嗨，两位最美丽的女主持，你们辛苦了、
1: 这个、
0: 还有天气太热了、多喝点凉开水。
1: 好的好的，
0: 虽然我现在很少参与节目的互动，但是每次都在听哦。
1: 谢谢你。
0: 他说比如刚才，等一下，他想我们家小然然非常可爱的说了一句，有一个听众喜欢吃火鸡面辣到眼流眼睛的那种。他说我想隔空给这个听众说一下，流眼睛的这种火鸡面千万不敢吃。他说、他说眼睛流下来安不回去怎么办我们家小然然真的是太可爱了，还好你们俩一直没在节目里出去，要不然我肯定都知道了。哎，小然然你怎么这么可爱？
1: 能不能原地消失？
0: 哇，我们家小然然真的哎。完了，杰克然这会儿已经开始掩面了，各位朋友们。让他冷静冷静。
1: 这样子啊？
0: 好好好好好，
1: 我说的是灰太狼。
0: 灰太狼。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脸现在从耳根到脖子全是红的。
0: 红红的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一个小时啊，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啊。当然，这一会儿呢，路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共同的关注一下。现时段的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及从这个苏州东街辅路哈，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呢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哈。这一个小时呢，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啊。

0: 一定跟我们上一个小时聊到的这个解馋解腻的小零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当你每次啊就是吃一口这种解馋又解腻的小零食的时候，你会觉得超满足。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真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小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就是让你觉得超满足，就觉得哇真好听的这个歌曲。
0: 没错，
1: 行吗
0: 各位朋友们？嗯嗯，为了让大家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啊，只能说杰克然和甜甜不遗余力，是不是 啊就希望让大家就是都能够点到自己喜欢的歌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那种让你一听就觉得超满足真好听的歌是什么。悟空说叫小然然总比叫你老然然好听吧。
2: 好听是好听，但是叫小然然我自己觉得很违和呀孩子。
0: 哎，其实不违和。
1: 不违和吗？
0: 听着听着就顺耳了。
2: 你气质的大高个，你说叫小然然的感觉已经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0: 哎呀各位朋友们啊，确实，因为是这样的啊，就为什么呢，就对于杰克和甜甜的性格来讲啊，就可能我们接受不了，就一下感觉那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是吧？我们一般都喜欢别人叫我们什么大杰克大甜什么之类的就这种的是吧？
1: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差不多啊，然后全部都给你。他说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一听就超好听的歌。
1: 什么歌？
0: 潇洒走一回。
1: 这个歌是真的好听
0: 好听好听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上的吴歇发来消息说最好听的歌就是让人觉得很好听的歌曲，王力宏的爱错。
0: 这个歌我超爱。
1: 是吗？
0: 这个歌爱错我超爱。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这首歌它是在那个某 app 的那个听歌榜的
1: 榜
0: 单，对对对，榜单里面的。然后呢我当时在想，哎，为什么这一首就曾经的这个老歌它上了那个排行榜了。然后当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有了故事沉淀的甜甜听这首歌的感受真的不一样。
1: 带入了
0: 曾经爱错的那些人。
1: 还有依赖给我们分享的歌曲说容祖儿演唱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让人觉得很满足。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小十一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我特别喜欢的三国恋，他说这首歌呢是我觉得超级好听的一首歌。
1: 这首歌我还有点陌生哎。
0: 将军背后藏冷战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不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串歌了，好像没有这一段。那个好像是什么李玉刚的那个什么，刚好遇见你什么，是不是？串歌了啊，
1: 有点戏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还有哪些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你觉得啊特别满足特别好听的歌曲啊。
0: 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天使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这世界那么多人，他说每一次我听完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幸福。他说因为这世界那么多人，刚好我拥有了我们。
1: 好感人哦。
0: 天哪，
1: 还真是。
0: 对啊，确实很满足啊。
1: 是雪花也发来消息了，他说陈楚生和何洁演唱的经过也很好听。
0: 是不是啊？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安排一下哈。
1: 是何洁的那个音色也比较特别啊。
0: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来推荐你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觉得超满足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些一听就超满足超好听的歌啊，哇，这会儿很多的朋友都提示我们变天了，
1: 哦，刮风了，朋友们，
0: 是不是啊？小时候可爱的说新市区城北好大的沙尘暴，潇潇说骑马山变天了，突然间狂风大作，
1: 嗯，
0: 悟空也说了，悟空也说刮妖风喽，就那种，他说可能就是马上要那个起大风的那个感觉啊，
1: 哦、是变天了啊，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那明天呢，可能会有一场小雨降下来，
0: 嗯，
1: 那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大家进行更新啊。那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再出门。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马夫江子啊，本来我们以为是一位新朋友，但是没想到呢是老朋友换新号
1: 啊。是的，
0: 对，因为之前在我们节目上有一对姐妹花叫安娜和安妮，然后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收听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很可爱的两个小学生啊。
1: 是的，非常可爱，
0: 是不是把爸爸的微信偷偷用来互动了？
1: 对，一看就是爸爸的头像和爸爸的这个微信名。
0: 是的，是的啊，还问我们俩记不记得他们啊？记得，记得，
1: 记得，
0: 完全记得啊。
1: 对，
0: 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听到的这首《一剪梅》呢，是黄克双点到的一首歌。他说费玉清的《一剪梅》，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循环播放。

0: 这首歌，你知道就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小天狼的小瞬间也竖了好几个大拇指
1: 啊，这首歌
0: 看来很喜欢是不是
1: 还有我想说黄克双，你真的是好久不见我的朋友
0: 哦，这倒是真的黄克双哇，开心快乐说甜甜杰克然终于等到你们了
1: 他说你
0: 我等了你们好久，
1: 怎么会呢？
0: 开心快乐为什么要等我们等很久？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这个
1: 节目里吗？明明是你消失了30天，
0: 对，开心快乐，明明是我们等你等的好辛苦
1: 啊，
0: 是不是啊？我也看了他目前第一条互动啊，就近30天来第一条互动就是今天的这条，甜甜杰克然终于等到你们了
1: 啊！明明是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0: 是的，是的啊，终于等到大家了，终于等到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啊！当然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甜甜就一直说啊，拜托了晚高峰，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熟悉的主持人，是不是？所以说呢，一切的节奏都没有变啊，希望在下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此刻的开心和快乐啊！然后呢，我看到，
1: 怎么了？
0: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是这样的一些，都是这样的一些朋友？是因为这样的开心快乐说，对，就是奶奶不让我们互动了，我们放暑假了，所以很少互动，请你谅解。
1: 我想说，开心快乐，你就是安妮安娜，又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微信账号吗？
0: 是吗？是这样的吗？
1: 我在想，
0: 但我以为是一位老朋友啊，我以为是一位老朋友、啊。
1: 对，开心快乐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
0: 是有印象的是吗？哦，
1: 因为他一说放暑假，然后奶奶不让互动了，感觉马上又换了个号，刚又给我们发消息那种感
0: 觉。我
1: 觉
0: 得是这样子的啊，不管你是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还是老朋友啊，只要在你就是想跟我们聊聊天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
1: 是、
0: 啊，如果说不方便聊天的时候，没关系，你只需要默默的陪伴我们就好了，好不好？
1: 你看我猜的对了，他说就是安妮安娜，然后
0: 天哪，
1: 这个开心快乐是奶奶的手机号，然后刚才那个好像是爷爷的手机号。
0: 等一下，我只想说一句，就安妮安娜准备把你们家人所有的微信号都关注929，是不是？
1: 非常好，
0: 好开心啊！谢谢谢谢你们对于拜托了晚高峰两位主持人的喜欢。
1: 但是奶奶说
0: 的
1: 对啊，手机可以玩少一点，尤其是放暑假了嘛，
0: 对对对，
1: 可以到户外多运动运动，多活动活动，好不好？
0: 哎，有时间了陪伴我们，没时间了就该干嘛干嘛，好不好啊？不用管杰克然阿姨，不用管那个甜甜阿姨让我们两个人自己在这好好上班就行了你们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啊！
1: 你们太可爱了
0: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我觉得一般啊，经典的歌才会特别的打动人，超好听，推荐乌兰巴托的夜。
1: 这首歌确实是好听的，
0: 这首歌是真的好听哦，
1: 很经典。
0: 是，
1: 你会唱吗？
0: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的那么的
1: 好听，好听，就是不太
0: 稳。现在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现在好虚伪。
1: 不是，你刚开始的那一句，就是那几个词，确实不太稳定，但是后面感觉就一下子好，就感觉可以啊，这个音色好听哦，那种感觉。
0: 你不能没有了自己杰克然就是你，我刚听你我都觉得好生硬啊，就是你知道我都刚才觉得杰克然说死脑筋，快想快想怎么说让甜甜可以真的相信我，怎么说怎么说，快死嘴，快说快说，你知道就是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为难你了，为难你了，
1: 我本来也想
0: 为难了，为难了。
1: 哎呀，甜甜今天是要摔到这首歌上了，结果好像
0: 栽了个大跟头，
1: 没那么夸张
0: 但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啊。
1: 可以，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位朋友啊，离开啊，跟我们分享的让他觉得比较舒服的比较好听的歌曲，就是周杰伦演唱的花海。
0: 哦，
1: 我特别喜欢花海的那个旋律，
0: 花海
1: 很特别，我觉得
0: 我静静的不是那个
1: 不是
0: 花海是
1: 我唱不出来，就是他会煮饺子，有口倒不出，就光长了一张嘴，就这张嘴唱歌是一点都做不了。
0: 这样，等一下我们让周杰伦来给我们唱，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阿伟，他就有说，他说《灯火里的中国》，还有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而且呢每次听到以后就会觉得很好听。
1: 还有借口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 我觉得，我觉得他的现场应该会很好听，
0: 是啊，
1: 对吧？
0: 对。然后再见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能不能听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1: 啊？
0: 他说好符合今天的这个天气哦，乌云乌云，快走开，别找我麻烦。
1: 还真是
0: 啊，对啊，是是是，乌云乌云，快走开，别找我麻烦。
1: 哇，好听的。
0: 我有时候说实话，我真有点心疼杰克然，真的，各位朋友们，我觉得就是他把他那个，其实他在生活里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就是非常真性情的人，我觉得他把他所有的虚伪都用在了节目上，就是在那评价那个搭档唱歌，真的，哇，好听的，
1: 没词了是不是？
0: 真的，
1: 主要是我自己也不太会唱歌嘛，所以我觉得。这样说好像不太好听哎，但
0: 好听的，好听的，
1: 有人唱歌，
0: 你这样说还蛮好听的。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啊，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歌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春暖花开》哈，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空白格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每次听到那种春花烂漫、山花明媚的歌，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还有所以呢，春暖花开让他有一种非常满足非常好听的感觉。
1: 还有三维也说到了关于花的歌曲，他说我非常喜欢听萱草花这首歌，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展开很多遐想。有一天我的女儿穿的真的穿上婚纱了，我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哇，天哪。
1: 我想问一下你女儿多大了？我不知道这位是父亲，
0: 应该到适婚年龄了，是不是？
1: 我觉得好像父亲都还不太能接受女儿结婚然后穿上婚纱，没办法幻想，就是那种
0: 会
1: 难过，伤心难过涌上心头，
0: 因为会有一种感觉啊，我的女儿就是未来要成为别人的妻子，就是那种感觉会很心疼。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嗯，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那个安妮安娜应该是唱歌了，不知道、咱也不知道是安妮唱的还是安娜唱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他们传达出了属于小学生的快乐。
0: 嗯，我们来听一下。
1: 嗯，好。
2: 在天色过小时间，不想要爬上山巅，
1: 还不错
2: 哎。
1: 嗯，
2: 像是不是就永远。
1: 哦呦，还有那个自己的哼鸣啊。
2: 我想要月如海面照进起点。
0: 哎，唱得真好，
1: 真好的。
2: 我只唱一段哈，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
1: 好好听啊。
2: 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
1: 哎呀，太有心了，这唱的。会唱的。
2: 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
1: 永远不回头，
2: 永远不回头。
1: 哇，不错不错。
0: 哎，会唱歌的见过，但是会边唱边聊天的。第一次见，
1: 真的，而且自己给 Q 自己
0: 啊，
1: 唱唱唱，哎，我先唱这么多，哎，
0: 我
1: 就唱
0: 这
1: 一段
0: 啊，然后最后的那个，你刚唱的那个
1: 啊，永远不
0: 收尾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唱的好好，
1: 是
0: 比甜甜唱的好，
1: 这会儿
0: 是真的，
1: 这会儿不要情商了，
0: 是真的，
1: 这会儿
0: 马上要下班了，
1: 这会儿不要情商了，是不是？这会儿反正也不用搭档了，对吧？也不用再，好好好，哎，但是我也承认啊，确实比我唱的好啊。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这一首《永远不回头》啊，是刚刚安妮或者是安娜，我也不太确定是他俩谁唱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能量啊。
0: 是。
1: 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0: 不见不散。

0: 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言说。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于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关于母爱。母亲是生命中最温暖的存在，在宗璞的笔下，母亲如春天一般带来希望、生机、爱。他用深情的文字描绘出了母亲的温柔、善良和坚强。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那个如春天般的母亲，用她的爱呵护着子女，用她的智慧指引着家庭的方向。在她的身边，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那么充满希望。我的母亲是春天，作者宗璞。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做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了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盐衣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勺喂水，用两手巾附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狭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40岁，还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安心。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的，也无法全捕捉到。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了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乎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在父母那时代，先生小心做学问，太太呢操劳家务，是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的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和气，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是完成了所有人的愿望。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的堂姑父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旧时有一副对联，自古刨除君子远，从来钟馈书人疑，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了一家人真是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他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做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砰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了病，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心动文字。泥土朴实无华，却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在巴金的文字当中，泥土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的象征。他以真挚的笔触表达着自己愿化泥土贴近大地，贴近人民的愿望。我们仿佛能够看见那个心怀大爱的巴金，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中，为了理想，为了爱而奉献着。愿化泥土，作者巴金。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也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一定不对，甚至可能有点偏激吧，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坏和其他的一些琐碎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那些事情的心灵进化，就是从马房和门房里开始的。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练，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的、认真的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

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的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教父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像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他们会像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我的家乡，我的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一起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8月17号21时05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乌鲁木齐市主城区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建议防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8月17号20时12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区域将出现7到8级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伴有沙尘，建议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6: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4: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7: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4: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6: 寻找
4: 寻找
6: 令人心动的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记忆如同璀璨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闪烁着温暖的光芒。在余秋雨的笔下，那些暖暖的记忆如同一幅幅细腻的画卷被徐徐展开，或许是一段古老的历史遗迹前的沉思，或许是一次文化苦旅中的邂逅，又或许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流淌。在他的笔下，你仿佛能够感受到温暖的力量穿越时光的壁垒扑面而来。暖暖的记忆，作者余秋雨。世上最无情的是时间，最留不住的便是光阴。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岁月的脚步沧桑了指尖浮华。掬一捧光阴，细数过往的倒影，那深深浅浅的字里行间留下的淡淡静好，便是时光给的暖。流年似水，总喜欢穿心而过，清浅的日子在平淡中日渐变暖，季节变暖，心也变得柔软起来。总想抓住一些季节的东西，时光却在我们的指缝间溜走。五月的春风轻柔地吹过脸庞，枝头的绿意日渐浓绿，窗台上那几盆花越发的雅致，人生一眼回眸便是一个风景，一个转身便是一段旅程，心痕过处风景依然。生命中总有些记忆停留在心底，听一首歌会想起一个人，看一段故事会勾起一段过往。谁曾在谁的青春里走过，留下了浅浅的笑靥，谁曾在谁的花季里停留，温暖了想念，谁曾在谁的红尘中驻足，如歌的岁月中书写着如梦的诗行，明媚着曾经的过往。时光荏苒，花染凉意，沧桑了谁的容颜，寂寞流年，你曾为谁染指悲伤。美好总是短暂的，如天上流星转瞬即逝，但那些遗落在风中的，会在时光中沉淀成淡淡的花香，芬芳一生。回眸岁月，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相知，也不是所有的相知都会永恒。人生悲欢离合都是情，聚聚散散都是缘。如若遇见，别问是缘是劫，珍惜了便是永远。多年以后，在阳光下想起，嘴角会微微上扬，念起便是温暖。初夏的光线格外清新，倚在窗前，让阳光穿过窗户，洒在床前的书本上。我喜欢阳光的味道，喜欢这份静好，不喧闹，清新自然，生命便在这暖暖的阳光里散发着馨香。行走于尘世间，当所有的过往都沉淀下来，时光流逝中念念不忘的仍然只有美好。常常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小时候，幸福是一种愿望，长大了，幸福是一种领悟。其实每天早晨迎着朝霞，闻着空中淡淡的花香，行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里，为了心中的执着而努力，就是幸福。
幸福可以是妈妈的唠叨，孩子的笑脸，只要心变得简单，你会发现其实幸福一直都在。或许此生注定便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直相信有一种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融入生命。或许人生不能永远如初见，但时光深处抓住爱人的手，在平淡的岁月里守着一份细水长流的爱，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这份情会比初见更

远。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所有，包括白发与皱纹。人总是喜欢在失去的时候才觉得美好，不再年轻了会说年轻真好，病了会说健康真好。其实要学会活在当下。子欲孝而亲不待，世界上最不能等的就是尽孝，要珍惜亲情。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要珍惜爱情。朋友是一生的财富，所以要珍惜友情。生命中值得珍惜的太多了，光阴是留不住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所拥有的，随遇而安。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和尚不辞辛苦采得各色花种，想种在寺院里，哪知摔了一跤，花洒在了地上。和尚忙用扫帚去扫，由于大风将花的种子吹得满院皆是。和尚更努力地去扫，又突然大雨把花种冲入到泥土之中，再也找不着。和尚呢，只好自认倒霉。哪知第二年春天，竟是满院鲜花盛开。和尚了悟，凡事要随遇而安，顺其自然。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岁月的脚步沧桑了指尖浮华。感谢岁月给我一方晴空，让我带着一颗明媚如初的心，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感谢生活给我温暖，让我在平淡的时光里细数人间烟火，笑看月缺月圆。或许时光可以老去，光阴的对面永不老却的是爱和温暖。回眸间，愿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着的人都健康幸福，如此足矣。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跟您分享今天的夜读。有人说，快乐其实很简单，只要过好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漫漫人生路，不同的时刻需要不同的人生态度去面对。如果想要生活远离烦恼，获得快乐，那么有三件事一定要去做。关于过去，放下才能轻松自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时间的列车从不后退，被抛在身后的都是过去的事。一味执着于那些注定无法从头来过的人和事，只会让人负重累累，身心疲惫。人生之路，有时候就像攀登一座高山，我们每个人都是登山客，要一直往前看，中途不要回头，也无法后退。执着于过去，就如同背上一个包袱，只会让向上的步伐变得沉重，无谓的消耗，最终让人筋疲力尽。人生很短，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都会成为过去。唯有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包袱，方能一身轻松，感受自在的生活，尽情享受前进道路上的风景。关于现在，自洽才能停止内耗。过分在意结果，导致懊恼于当下的状态，丢失了做事的水准，最后只能潦草收尾。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事，当事情发生时，我们很难保证自己的

状态不被影响。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接受自己的不足，发自内心的认同自己的欠缺，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事，以平常心去处理遇到的难题，即使无法做到最好，但竭尽所能达到的结果，一定能让自己无悔无憾。关于未来，憧憬才能无惧挑战。诚然，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没人能预料到明日会发生什么。对于未来，有人常感到迷茫、担忧和害怕，而有人则期待、盼望和憧憬。但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未知的生活，却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心有希望，满怀憧憬，坚信明天会更好，做事就会有动力，生活就会有奔头。当梦想被插上憧憬的翅膀，定可飞向更远的地方。无论何时，不论何地，请不要忧心于未来，见你所能见，想你所能想，做你所能做，未来虽未来，未来必可期。有句话说得好，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了我们的一生，怎样对待他们，便会有怎样的收获，便会过着怎样有收获的人生。放下过去，接受现在，憧憬未来，少一些内耗，多一份轻松，生活自然会感到愉悦，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多姿多彩。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她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别来无恙二十伙伴。所以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很多包含了那些同别来无恙二十伙伴，所以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很多包含了那些童年时光的影子，舒克、贝塔、葫芦娃、哪吒、阿凡提、悟空，应有尽有。继续切歌，下一首刘浩林《儿时》。

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别来无恙》，儿时伙伴。说实话，我们听了一些经典的童年时期，关于80后、90后的那些动画也好、动漫也好，或者儿时记忆。下面时段，我们将以过来人的角度回忆儿时伙伴。这首《栀子花开》是否在你的记忆歌单当中呢？继续切歌，好妹妹，不说再见。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那样苍茫。虽然山也苍茫，路也苍茫，只有清风抚慰冷月，但在孤独者的行囊当中始终装着那温暖冰凉心思的陈年的家乡的美好。孤独的人有着孤独的灵魂，孤独的灵魂里也住着一个爱民谣的孤独。所以今天的晚安新疆，我们听民谣。绕了一圈之后，我们下一首要跟您分享赵雷《南方姑娘》。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个瞬间你会觉得音乐最懂你，前奏响起心跳也跟着跳动，就好像每一种情绪都能够准确无误地击中你。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人生吗？不是碌碌无为怨天尤人，也不是破口大骂掀桌子，那都是别人看不上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本身就是平淡的，想要怎样的生活就去踏踏实实地做，想念什么样的人就安安静静地等待。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爱你的每一个瞬间都像飞驰而过的地铁，直到有一次站在站台里等进站的列车，飞驰而过的瞬间卷起的风让人忍不住想要随列车而动，那一瞬间似乎你我才能够明白，原来爱一个人就是要不顾一切的跟他走。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好运，歌名叫做《海风》，一起聆听。

这首歌来自于海奥云，歌名叫做《海风》。山的那边是什么？小时候觉得是山，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不断的层峦叠嶂的山。再到后来，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不断的去翻越所谓一座座人生高山，征服每一个山顶，在那快到达尽头的地方，会有一片汪洋大海等着你我。就像他们说，远方是大海，那里会有海风吹来，笑看海鸥自由自在。晚安新疆，我们这时段听民谣，继续切歌，陈粒，清透，一起聆听。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这首歌来自于倪健演绎的民谣，歌名叫做《关山》。山就也在讲生活，生活有人说总是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便长留在了心中。不是世事无常，而是世事如常本如此，顺其自然，莫失本心。生活就应该有梦，有诗歌，有远方。于是有时疯狂，有时迷惘，有时唱，继续切歌。陈鸿宇，理想三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6集。
2: 王之伟是琅琊王家的少主，而今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茅山道士嘲讽，自然要针锋相对回敬则个。从教派上来说，茅山属于正一道的分支，正一道的道士是可以吃荤的，但王之伟让下人拿他们吃剩的鸡汤来打发找上门来的茅山道士，这就带着明显的戏弄与鄙视了。当然，要不是刚刚这自称茅山蒋玄的家伙说话如此不客气，王之伟也不会这么毫不客气地羞辱对方。
3: 哼！
2: 青年道士蒋玄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开，王之伟却不乐意了。他们琅琊王家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之地，作为王家家主，他更不容许别人过来挑衅一番后便从容离开。
4: 蒋玄对吧？站住！
2: 蒋玄停下脚步。
5: 你不乏轻浮，中气不足，不配做我的对手。世人果然有眼无珠，就凭你还只身屠龙？哼，怕只是你自己吹嘘出来的吧。六大世家不过如此。
4: 老子力战就

0: 的时候，那个牛鼻子不是在哪座山上念经呢，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昂。
1: 当然，王之伟的确步伐轻浮，中气不足，这是因为他才从重伤昏迷中醒来没几天，一身的伤势还没好利索，在与蛟龙对决之际，他受伤很重。叶高则注视着蒋玄的背影，心生疑惑，不知道这个蒋玄是何方神圣，更不知道蒋玄为何如此气焰嚣张，找上门来挑衅。
0: 牛鼻子，你说我不配做你对手，听你这意思啊，是想挑战我？哼，别看我有伤在身，就你这种小白脸，我依旧能打十个。
1: 王之伟是有伤，而且他也看出这个大

0: 在上的语气。
1: 少主，这家伙名叫蒋玄，是茅山派的大弟子，好像是俗家弟子，听说初出茅庐就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0: 管家老王头提醒说，意思是少主，你有点数吧，就你现在这个状态，绝不是蒋玄的对手。叶高却挺身而出，他实在不愿看到自己的兄弟被人这般侮辱。
2: 蒋玄是吧，声名子瞎，其实难夫。原来这茅山派的大弟子只是个趁人之危的卑鄙小人，趁着俺兄弟王之位屠龙受伤尚未痊愈的时候，跑到王家来撒野。哼哼，俺兄弟在湖北屠杀那个龙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有这么的威风呢？
0: 一旁的王之伟虽没太听懂叶高说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成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却也感觉叶高这番话说到他心坎上了，实在过瘾。蒋玄的脸色自然很不好看，他犹豫了几秒钟后才开口，
3: 那好，我便等你伤势痊愈后再来领教琅琊王家的高招。
0: 叶高得理不饶人，
2: 我兄弟只身屠龙后已经名动天下，想挑战他的人也不在少数，总不能什么阿猫阿狗来了都得让他出面应战吧。看你牛哄哄的，恨死自负，这样吧，一来我兄弟又伤在身，二来我兄弟与弟妹准备在这个月底大婚，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没有功夫跟你比划，也没有功夫跟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挑战者交手。你既然自负一身的本事，又是茅山的大弟子，那么在我兄弟忙活完之前，你就在王家附近守着吧。如果有撒不开念的家伙来捣乱的，你就把他们拦下来，不要让他们影响到我兄弟的疗伤。
0: 王之伟哈哈大笑，心说叶高这意思是让蒋玄给自己当看家护院的保镖，不料蒋玄却一口应下，
3: 没问题，在王之伟伤势痊愈之前，在他忙完婚事之前，我会暗中守在附近，如果有人敢来打扰他疗伤，妄图挑战他，我会替他料理掉。
0: 叶高这才点点头，
2: 茅山弟子总不至于出尔反尔，蒋玄你可以走了。职位啊，你好好的疗伤，待伤势痊愈了给我个面子，跟这位道长比划比划，记住啊，可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能下手没有个好歹。
0: 王之伟连忙应下，原本是上门挑衅的蒋玄竟在叶高的三言两语之下甘心做王之伟的保镖，而且叶高言语之间无不透露出王之伟比蒋玄厉害多了这样的意思，让王之伟感到很满意。而后蒋玄施展身法离开，消失于夜色中。
4: 哈，叶小哥，想报道你口才真好，就这么几句话把蒋玄噎得无言以对啊。
0: 老王头也忍不住拍手叫好，称赞叶高对这件事处置得当，同时王之伟等人皆对叶高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前他们只以为叶高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盲流。
2: 小意思，对付蒋玄这种姿势身高的人一定要用激将法，让他磨练再继续挑衅，这不是好多了吗？他不光不找职位的麻烦，还得给咱们当保安。
0: 经过这个小插曲后，众人返回餐厅继续喝酒吃肉，王之伟等人陆续跟叶高敬酒，叶高来者不拒，一边喝着一边跟老王头打听有关蒋玄的消息。听老王说，蒋玄是茅山大弟子，前不久才从茅山下山，一入江湖就灭了辽北的邪道高手黑白双杀，击败了蒙古的萨满教法师，名声大噪，原本本誉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可是没多久叶高和知离横空出世，击溃了六大世家中的长安李家，长安李家的名声可远比黑白双煞和那个萨满教的高手要大得多，如此一来叶高和知离的名声便盖过了蒋玄。紧接着王之伟只身屠龙的壮举传遍天下， 王之伟则

0: 成了当下风头最劲的年轻高手。老王估计，正是因为叶高、知离和王之伟的接连崛起，盖过蒋玄的风头。作为茅山大弟子，心高气傲的蒋玄才会上门挑战。
1: 杀茅山大弟子吗？不过是个整用都恨的匹夫。
0: 叶高颇为不屑道，又笑着说，他跟知离对付长安李家，原本只是赶鸭子上架，被知离拖上贼船，却没想到自己也跟王之伟和知离一样，成了术士界颇具盛名的年轻高手。
2: 叶小哥，术士界流传的年轻高手说的是知小哥和我家少主，你呢则是异军突起的中年高手啊。
0: 叶高挠挠头，早已上脸的脸色更红了。
3: 这么说来，蒋玄本事不错了。
2: 还行吧，茅山派的那几个老家伙调教出来的弟子，总不会是浪得虚名吧。
0: 随后王之伟看向徐烟，
3: 爷爷待我伤势痊愈，与那蒋玄一较高下，不合？
4: 那必须的呀，总不能让他笑咱们琅琊王家没人吧，我都看他很不爽。之伟，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0: 叶高却没料到徐烟似乎比王之伟更要强，竟怂恿自己的未婚夫应战茅山大弟子，这要是换了一般的女子，肯定会拦住自己的爱人，不让爱人去跟人交手。然而徐烟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不然的话又怎能将王家少主王之伟收拾得服服帖帖呢？茅山弟子蒋玄上门挑战，被叶高三言两语激将离开，这倒没怎么影响众人开怀畅饮的心情。相反，众人一边拿蒋玄开涮，一边称赞叶高的处事技巧，喝得更开心了。可是却没有人意识到蒋玄找上门来并非偶然，就连蒋玄自己也不会想到，他在饭馆里吃饭的时候，隔壁桌上那两个窃窃私语谈论王之伟只身屠龙的男人，会是别人刻意安排故意让他听到的。酒足饭饱后，王之伟招呼人将徐烟送回家，二人虽大婚在即，但按照规矩，成婚之前准新娘不能在未婚夫家过夜，如此一来，徐烟才很不情愿地离开王家。
3: 哎呀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王之伟拍了拍趴在桌上不省人事的叶高，不料叶高却忽然抬起头来，朝王之伟眨了眨眼，坏笑着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
1: 志伟，你跟弟妹就快要成亲了，以后可不像现在这么自由了。
0: 王之伟接过叶高手中的名片，念出名片上一行字，高端娱乐会所，当下心领神会。
3: 叶哥，要不咱们放松放松。
1: 奏着。
0: 叶高连连点头。王之伟看了一眼同样一脸兴奋的管家老王。
3: 老王，你开了20多个小时的车赶回来，一定很累了，再说你年龄也大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你跟着受累，你快点休息去吧。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跟烟烟说。
2: 少主啊，您这样做当真问心无愧吗？
3: 我去那种地方不过是放松放松，跟那些姑娘呢也就只是逢场作戏。你放心，我心里边就只有烟烟一个。
2: 我说的是你对得起我吗？你知道我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就不带我去放松？这张名片还是我给叶小哥的，你们……
0: 不等老王发完牢骚，王之伟就推着他回了房间，然后王之伟与叶高一同出门，找了一辆出租车便前往名片上的地址。名片上的地址位于蓝山区一栋写字楼，到了楼层后，叶高有些怀疑地看着面前挂着某某科技公司招牌的小公司。
1: 之伟，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0: 话音未落，公司里走出一名光头大汉，大汉扫视叶高和王之伟。
5: 谁介绍过来的？
3: 老王，老王头介绍我们来的。
5: 哦，进来吧。
0: 说罢，汉子转身进入公司，浑身酒气的叶高和王之伟跟随其后。跟着汉子穿过一间陈设着几张办公桌的房间后，三人来到一堵墙前。
5: 别紧张，老王是咱们自己人。
0: 便在墙上按下电灯开关，随后这堵墙中间的三分之一墙面向后退去，露出一个可供一人通行的门。
1: 我的老天爷，这么厉害的吗？临沂的风月场所倒是真够隐秘的，若不是有老王的名片，有这汉子带路，我们怎么会想到这家科技公司里面竟别有洞天呀？
5: 进去吧，里面有人接应。
0: 汉子指着墙壁上的暗门示意二人进去。叶高和王之伟进了暗门，身后的暗门恢复正常。暗门之后是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光线昏暗，不远处站着另外一个光头汉子。
5: 南宾两位，668房间请。
0: 这个光头汉子对着对讲机说了一句，并对叶高和王之伟指了指668房间的位置。叶高故作镇定，假装自己对这种地方轻车熟路，大步流星朝房间走去，嘴里还叼着根烟，看起来颇为老道。王之伟也学着叶高的样子，二人一同来到668房间前，推门而入。房间里亮着粉色的灯，一张大圆床上铺着粉色床单，还有一张造型奇特如同八爪鱼的金属板凳，整个房间中还充斥着迷人的香水味。二人对视一眼，皆感觉那个八爪鱼的板凳不适合他们坐，便来到圆床上坐下。一坐下去，俩人一同跳了起来。这张床坐上去后的感觉特别奇怪。
3: 叶哥，床下是水？
0: 叶高敲了敲床面。
1: 没错，就是水。我的天，这么大一张床下面全是水，这居然是一张睡床。
0: 就在二人如乡巴佬进城一样四处张望的时候，房门被推开，一个一脸笑容的男人进来问：
6: 二位有没有熟悉的技师？
1: 没有。
0: 叶高和王之伟异口同声道：
6: 好嘞，那二位老板想做什么价位的？
0: 王之伟舔了舔嘴唇，低声问叶高：
3: 叶哥，这边什么规矩？我没来过，要不你帮我点上。
0: 叶高微微一笑，来到门口，拉着这位拉皮条的男人出了房间，从兜里拿出一沓子钞票塞给他后：
1: 哥们儿，我们不练机师，其实我两个来这儿就像自己玩。动了吗？这是3000块，你拿上，不要让人来打搅我们。
0: 男人连忙将钱收好。
6: 懂，我懂，老板放心，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中午，绝不会有人前来打扰。我压根没见过两位老板。
0: 说罢，男人转过身，痛痛快快离开，并对着对讲机叮嘱一番。叶高回到房间，王之伟问：
3: 叶哥，你点的多少钱的？是不是还得再开一个房间？还是……
1: 之伟，房间就不用开了，我什么价位的都没有点，把你诓骗到这儿是因为有些事情，我必须和你单独聊一聊。
0: 叶高收起之前的贱笑。王之伟挠挠头：
3: 叶哥，这大晚上咱们来这种地方，你没点技师，难道你不好女色？
1: 我不是不好女色，而是男女同吃。
0: 叶高点上根烟，注视着王之伟。
1: 开玩笑的，我只是想跟你说些事情。
0: 王之伟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3: 什么事情？叶哥，你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不管是上刀山还是……
1: 关于你们琅琊王家落雷指能的事，我不需要你上刀山下油锅， 只是想告诉你一个故事。
0: 说着，叶高从衣服兜里取出一张老旧的照片，递给王之伟。王之伟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盒子。随后，王之伟脸色大变，豁然从水床上站起来。
3: 叶高，这照片是……
1: 你听我说，先不要发问。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天纵奇才的决定术士，他叫……
0: 叶高讲述完这段复杂的故事的时候，天都快要亮了。他跟王之伟来到这隐秘的藏污纳垢之所，并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叶高认为只有这种地方才足够安全。听完叶高讲的故事，王之伟心情沉重，久久说不出话。
1: 来，抽根烟吧。
0: 说着，叶高给王之伟递上烟。王之伟点上烟，猛吸了几口，刺鼻的烟草味让他越发冷静。
3: 真想不到，这世界上会有那么不要脸的人。
0: 王之伟吐了个烟圈。
1: 我错呀，我本也没有料到世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背信弃义之徒。
0: 王之伟看着同坐在水床上的叶高，他感觉叶高这人很复杂，有些时候叶高像是个胸无点墨的大老粗，但有些时候叶高却能出口成章，能轻松摆平找上门来寻衅滋事的茅山弟子蒋玄。王之伟也吃不准叶高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但他知道叶高不是一般人，甚至在某一个瞬间，叶高给王之伟的感觉要比那个异常俊美的知离更为神秘莫测。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7集。
2: 叶哥，故事中的主人公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3: 叶高微微摇了摇头，并未回答王之伟的问题。
4: 你可知道他的朋友当中又一位是姓王的？
2: 啊？
3: 王之伟没太听懂叶高的意思。
4: 他们夺走的东西其中又一样名为裸雷之能，是三万宿当中的定级术法。之伟啊，你现在明白了吧？
3: 王之伟感觉如遇雷击，顿时愣在当场。
2: 什么？叶哥的故事里那个姓王的夺走主人公最珍贵东西的人与我们琅琊王家有关？不可能啊，琅琊王家向来是书香世家，崇尚仁义礼智信，不可能做出那种混蛋事啊。
4: 尽管难以置信，可我所说的句句属实。裸雷只能本非王家所有，我次次入室为的就是帮那个可怜的主人公讨回公道。
3: 王之伟惨然一笑，这笑容中饱含着深深的痛楚。他实在难以接受叶高所说的事情，实在不愿相信他们琅琊王家竟曾做出那种事。思索了几分钟后，王之伟开口：
2: 叶哥，你要帮他讨回公道，是准备拿回我的毕生所学吗？
3: 叶高微微一怔，曾几何时他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在解决了长安李家的麻烦，摆平李宗辉李畅父子，将李畅的修为据为己有之后，他本打算与支离一路杀到琅琊王家，用类似的手段对付王家。然而事实却是无巧不成书，因为南方普降暴雨，洪灾泛滥，叶高和支离临时决定改变目的地，南下去了灾区，却在灾区遇到只身屠龙的王之伟。在见识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风采过后，叶高对王之伟深感敬佩，并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转变了想法。就在支离从奔腾的长江水中打捞起王之伟，重新入江疏通江道的时候，叶高望着身负重伤昏迷不醒的王之伟，最终决定原谅他，原谅了王之伟，原谅了琅琊王家。
4: 比起裸雷只能来说，我更加在乎的是你这个侠肝义胆的朋友。志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2: 不明白。
3: 叶高一时语塞，愣了几秒。
4: 我的意思就是故事中的主人

0: 成功，若是指的你是一个多么英勇无畏、多么大义凛然的人的话，一定会原谅你的。落雷只能留给你，远比归还给他更为的合理。所以，你这一身本事，自己留着便是了，不需要归还给任何人。
1: 王志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2: 他的另外几个朋友都是谁啊？
0: 你应该能猜得到，与你们琅琊王家并称的只有我几个世家。
1: 王之伟点点头，其实在叶高说出这番话之前，他的确已经猜到。
2: 叶哥，你认我这个兄弟吗？
0: 废话。
2: 那就好，让我与你并肩战斗，从今日起，我王之伟就是你的小弟，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且不说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就单论你讲述的故事，你要做的事，我就心甘情愿的愿意跟你混。
0: 好，先把我给那个拉皮条的几千块钱包了吧，好不好？
2: 是啥？你给了那么多啊？要不咱们随便点两个技师吧，钱都给了，不能浪费呀。
0: 哈哈哈哈，真有此意。
1: 直到中午，叶高和王之伟才勾肩搭背离开这个隐秘的会所。穿过那家科技公司的时候，二人同时看到公司的一张办公桌前端坐着的道士蒋玄。
0: 我的天呀，你怎么在这儿？
1: 蒋玄站起身来。
3: 答应你们的事我自然要做到，昨晚你们离开王家来到这里，我便一路跟着过来，奈何里面那个光头汉子不让我进去，我就只能在这里等你们，以免有什么不开眼的家伙找你们的麻烦。王志伟伤势未愈，我可不能让他出事。
1: 叶高和王志伟哑然失笑，都没想到蒋玄会这么较真。而后叶高拱手抱拳对蒋玄道谢。
0: 感谢感谢，你这报表倒是真的尽职尽责。
3: 那是自然，在王志伟伤势痊愈、状态恢复到巅峰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对他不利，茅山弟子说到做到。
2: 哎，行行行，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不过咱们可有缘在先，待我恢复至巅峰状态，迎接你挑战的时候，可不会因为你曾经当过我保镖而手下留情。嘿嘿。
1: 蒋玄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如今术士界公认只身屠龙的王之伟才是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他蒋玄的排名要在王之伟之离之后，也就是说，他要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只能放下身段挑战王之伟。一般来说，挑战者的地位自然要比应战者低一些。王之伟说出这样的话，倒也不算过分。
3: 嗯，我亦会全力以赴。
1: 而后，叶高和王之伟出来科技公司，到了楼下打了辆车，通过出租车的后视镜还能看到正在打车准备跟上他们的蒋玄。
0: 这个牛鼻子倒是有点意思，志伟，到时候你俩要真的动起手来，我希望你能点到为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能扛得住威猛无比的天雷啊。
2: 叶哥，人家可是茅山大弟子，要是没两把刷子，怎么可能跑到我家里来叫嚣呢？你不担心我，反而担心起牛鼻子来了。
0: 我只是觉得蒋玄这个人锋芒毕露，说话狂得没有边儿的，但是人品似乎还说得过去，至少人家有男子汉的担当，也有高手的自负，没有趁着你受伤而落井下石，反而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咱们的保镖。就冲这一点，我实在是不想看着你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所以还是那句话，真到了动手的时候，多少也要有点分寸嘛。
1: 王之伟点点头，表示愿意听从叶高的忠告。其实他跟蒋玄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蒋玄敢孤身一人来琅琊王家挑战他，已经让他感觉有些欣赏了。毕竟现在这个世道，年轻气盛的人多了去了，但如蒋玄这般有胆识的人却不怎么多。更何况从某些角度来说， 王之伟感觉自己与蒋玄有些相像，比如二人都是心高气傲之辈，二人都将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二人都有着一颗争强好胜的心。当初王之伟在苗寨中刚刚醒来，得知叶高和知离的身份后，就很想与叶高他们切磋较量。而后叶高跟王之伟开始讨论蒋玄的实力如何。虽然说蒋玄初出茅庐就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总体来说，蒋玄对付的黑白双煞以及那个萨满教的法师都不是特别厉害的修行者。至少在整个术士界来说，蒋玄的对手还算不上一线高手。不过呢，人家蒋玄毕竟是根正苗红的茅山首席大弟子，茅山派那几个避世不出的老人家个个都是怪物。既然他们都允许蒋玄下山，便说明蒋玄深得他们的真传，实力不容小觑。
2: 叶哥，我觉得咱们也不必太把蒋玄当回事儿。等我忙活完了大婚，迟早要和他一战，就算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失败也能让人成长。若是一路顺风顺水，怕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痛。像我这都20岁了，还未尝一败呢。嗨，我怕自己太飘了。
0: 你可拉倒吧，这还没有跟他交手呢，就开始给自己造台阶了。
2: 嗨，不过呢，我要是能够打赢蒋玄，这大概呢也能稳稳站在年轻一代的第一高手之位了。哎，叶哥，你别那么看我，人家都说了，你被列为中年高手行列。啊，不对，还有黎哥。
1: 叶高没有打击王之伟，但他认为，王之伟和知离真要是单打独斗、公平一战的话，知离的胜算要更大一些。叶高看不透知离，却自忖能将王之伟看透，这就是差距。因此，叶高才认为知离犹在青年高手王之伟之上，是当之无愧的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二人回到王家，跟在后面的蒋玄也下了车，远远朝二人挥了挥手，似乎在说，你们放心吧，我会在这里守着的，不让旁人前来闹事。叶高和王之伟则对蒋玄笑了笑，他们对蒋玄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进到屋里，却见徐烟正杀气腾腾坐在桌前。
4: 星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你俩昨晚去哪儿浪了？
2: 哎，那个爷爷，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1: 王之伟看到徐烟身后一脸无辜的老王头，心说定是老王将他跟叶高的行踪败露。
2: 爷爷，我跟叶哥去的那个娱乐会所，其实啥也没干，我就是寻思着，人家叶哥头一回来临沂，我带他见见世面。
5: 什么？你们还去了娱乐会所？好啊，你王之伟这么会玩，啥时候带我去见识见识？
1: 徐烟更加生气了。其实老王头压根没有出卖王之伟和叶高，徐烟也并不知道二人去了哪里，是王之伟做贼心虚，主动交代了罪行。而后徐烟对王之伟劈头盖脸一阵臭骂，又骂叶高不靠谱，带坏了他的未婚夫。骂完之后，却拉着叶高来到院子里，小声询问那会所中可有好看的小哥哥。对王之伟和徐烟这对欢喜冤家，叶高是很羡慕的。这些年来他踽踽独行，连个心爱的对象都没有，碰过的女人大都是风月场所的。距离王之伟与徐烟的大婚仅剩20余天，虽说琅琊王家人手不少，完全可以将婚礼操办得妥妥当当，但徐烟这丫头却事必躬亲，有关婚礼的一切都要亲力亲为，非得拉着王之伟和叶高跑遍了全市的婚庆公司。接下来的时间，叶高就像王之伟的大哥一样，帮王之伟操心婚事，与徐烟挑选婚服。经过商量，王之伟与徐烟决定举行中式婚礼，从联系婚庆公司拍摄婚纱照，到找婚礼主持、摄影摄像以及现场奏乐的班子，都是三人忙前忙后完成的。本来这种事情由管家老王头操办就行了，但徐烟却说老王一把年纪了，跟他们年轻人有代沟。王之伟问叶高为什么不结婚， 叶高哈哈一笑，说自己又穷又丑，找不到对象。一旁的徐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4: 妍妍，你就不能给叶哥一个面子吗？虽然是事实。
1: 王之伟也开怀大笑，在他看来，叶高孤身一人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叶高说的那样。
6: 像叶哥这种人似乎本就不需要伴侣，又或者说一般的姑娘无法作为他的伴侣。
1: 操办婚礼的这些日子，无论叶高、王之伟他们去到哪里，身穿道袍的茅山弟子蒋玄总是跟随其后。虽然蒋玄的如影随形让他们感觉有些不舒服，但平心而论，有蒋玄在倒是多了几分安全感。人家毕竟是茅山的高族。凤阳县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饭馆里，一个长发飘飘、倾城倾国的女子正低着头吃面，门外走来一个精瘦的男人，径自坐在女子对面。女子抬起头来微微一笑。
7: 知先生。
1: 这女子并非当真是女儿身，而是知离在男扮女装。知离的脸庞异常俊美，身形消瘦，戴上假发稍稍化妆后简直比女人还要女人。知离看了看手表。
7: 你迟到了两分钟。
1: 精瘦的男人瞬间脸红了。
7: 先生，那个是因为堵车，朱家的家主朱稼先五十大寿，那条街堵得厉害。
8: 既然知道朱稼先要过寿，怎不绕行啊？怎不提前出发？这次就算了，希望没有下次。我不喜欢不守时的人，你们应该清楚。
1: 知离微微皱起眉头。
7: 是是，先生放心，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迟到了。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1: 知离交给男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男人接过纸条看过之后，知离心念一动，男人手里的纸条瞬间燃烧起来，很快便成为一堆灰烬。可这男人从始至终都将燃烧的纸条拿在手中，似乎全然不怕火焰的烧灼。随后知离又从身上拿出一个小小的药瓶交给男人。
8: 去吧，时间紧迫，别把事情搞砸了，不然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1: 男人慎重地接过药瓶打量一番后。
7: 先生，就这么点儿够用吗？
8: 怎么，你还打算把这个东西当饭吃？别看就这么一小瓶，对付三五十人足矣。
1: 男人连连点头不再啰嗦，在确认知离让他离开后这才起身离去。知离轻轻吹了吹桌上散落的纸灰，随后继续吃面。一碗面吃完，知离看着店门口的方向。
8: 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迟到了，兄弟，我这边走开，略备薄礼，还请笑纳。
1: 知离去给店老板付账的时候，这家牛肉板面的老板忍不住多看了知离几眼，在知离走后仍旧望着知离远去的背影自语道，
9: 这娘们儿长得真好看啊。
1: 肉眼凡胎的他自然看不出知离是男扮女装。知离回到他在凤阳的临时住所，摘下假发，洗掉脸上的淡妆，对着镜子看着自己俊美的脸，看了一阵子过后起身来到窗台，窗台上放着一台录音机，他按下开关，录音机里传来凤阳花鼓戏的经典曲目《雁门关》。
8: 还是以前的时候好，那个时候的花鼓戏演员清一色都是男儿，即便是唱女腔也是由男性反串。现在呢，女演员都开始唱花鼓戏，成何体统？
1: 听到录音机里由男性反串的女声，知离不禁感慨道，若是叶高在他身边肯定要嘲讽几句，少不了说他娘炮、二椅子之类的。一想到这里，他便有些想念叶高了。随后他拨通了叶高的电话，询问叶高近况。
10: 李哥，我耗着你，这不正在保洁位挑选衣服呢吗？话说咱们临沂的 光棍节，可真不是概念。你吃过没有？
1: 电话里传来叶高的声音，一听到叶高的声音，知离便感觉亲切。
8: 你说的鸡是什么鸡啊？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忙着吧。
10: 不是，李哥，你在哪里？这王乐田义那边还有小券啊。
8: 在外面呢，挂了。
1: 说罢，知离挂掉电话，暂停了花鼓戏《雁门关》的播放，换上一身男装后，知离离开住处，朝凤阳朱家所在的方向走去。
8: 朱家仙，好好享受你的五十大寿吧，这将是你最后一次过寿。
1: 知离喃喃自语，眼中杀气骤现。此时朱家上下都沉浸在朱老板大寿的喜悦中，朱稼先自己也没意识到危险正在朝他逼近。偌大的饭桌上，坐在上首的却不是过寿的主角朱稼先，而是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还没上菜，朱稼先笑着跟宾客们介绍：
9: 这位是青堂兄，是我的好兄弟。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秋瓷壁画

0: 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如果不是的话，成为一个温柔可爱的人也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记得把今天的情绪调整成静音模式，少生气，多开心，简单快乐的生活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你积累的善良与温柔。做一个温柔而且内心强大的人吧，温暖自己，也温暖和照亮别人。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让我们忘掉昨天的疲惫和烦恼，拥抱今天的温柔和美好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日子是重复的，但快乐可以是新的。看似平凡的日常，也藏着值得珍惜的小确幸。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